0: 解决群众诉求。
1: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0: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节目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过程中，两路热线电话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中，随时欢迎您拨打与我们进行互动，咨询问题，提出诉求。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6612345。那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涉及到民生计量和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您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互动。我们首先呢，还是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刘局长您好。
2: 你好。
1: 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罗科长您好。
3: 您好。
1: 宜昌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杨俊芳。杨科长您好。
4: 您好。
1: 宜昌市计量检定所副所长石磊。石所长您好。
5: 您好。
1: 好，各位嘉宾呢，今天会就大家关注的涉及到我们民生计量的问题为大家做一些相应的解答，同时对于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各职能也会为您做一些相应的解释。6862093和6862094我们此刻正在为您开通。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局长。刘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刘勇，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政风热线栏目，也很高兴参加本次节目。今天我将和我的同事与大家沟通民生计量方面的工作，尽力帮助大家解决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到市场监管局，听众朋友们最熟悉的就是有事儿找市监，这可能是一个顺口溜，或者说大家觉得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想到的一个寻求自己相关权益维护的路径。你不管是买到了什么过期产品，还是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包括遇到消费纠纷，第一时间就是会想到市场监管局。但是呢，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印象只停留在打假维权，那所以我们还是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请刘局长就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核心职能，包括我们市场监管局到底有哪些工作是覆盖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请您还是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 好的。从2019年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宜昌市整合了原来的工商啊、质监啊、食品药品啊、价格监管、知识产权，主要这是五大职能，组建成立了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时呢加挂市知识产权局的牌子，作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我局的职能呢，比较广，贯穿了市场运行啊、质量安全、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的核心职责主要涵盖了五大板块，一是负责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夯实我们市场运行的相关的基础；二是规范全市市场经营秩序，统筹开展竞争监管啊、价格监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环境；三是统筹推进质量强势建设，抓实计量标准啊、检验检测啊、认证认可等这些。

0: 些质量的基础工作，事事严守安全底线，全面负责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等监管工作。五是强化民生领域的监管，主要是监督管理药品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啊，保障群众食品啊、药品啊、工业产品的安全。六是耕耘知识产权保护，扎实开展商标、专利保护与执法工作，全方位护航市场发展，守护民生权益。
1: 您刚才是从六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涉及到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核心职能，其实确实是从一些细节上，包括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覆盖了老百姓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线上有位听众已经拨通了今天的直播参与电话，那我们请进这位马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我就是有个问题想提一下问，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就家里不是安装的有那个水表啊，或者燃气表啊、电表之类的这些的表具吧。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到底准不准？怎样保证它的准确性？
1: 因为现在呢都是手机缴费了，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数据可能，比如说有的是由物业缴纳，那么可能物业就提供一个数据，有的可能是直接交给这个所涉及到的，比如说供电或者是水或者是气，所以有时候市民对于这个它的这个数据标不标准还是比较关注的。那马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刘局长，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0: 请石所长来回答。
1: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来自我们市计量检定所的石所长来给我们回复一下，您请。
3: 好的，听众朋友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因为根据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新安装的家用水表啊、电表啊、天然气表均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它在安装使用前呢，必须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施首次强制检定，所以我们应该来说，我们安装到家里的水电气表，应该在安装之前，一般情况下都是经过了强制检定的啊，这是可以保障我们的计量准确的。今年以来，我们市计量所负责的城区的水表、电能表、天然气表的合格率均在99%以上啊，当然不合格的，我们说是原路退回了，都是退给企业。我们保证我们贴了合格证的都是合格的水电气表。
1: 也就是说，其实在出厂之前，除了对于质量本身进行一个核定，那么在安装到这个所有的用户家里之前，我们已经经过了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检定所的相应的这个数据的校对和这样一个核定的核查。马先生，您刚才都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那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一些疑惑想要咨询呢？
2: 暂时没有吧。
1: 暂时没有。好的，那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刚才呢，这个听众说到的可能就是很多市民最关注的，就是我家的水电气表是不是准。但其实这个计量工作呢，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刚才呢，刘局长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应的介绍，就是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的职能。但是说到这个计量，可能刘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想请您就在这个“十四五”期间，我们宜昌市计量工作在服务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服务广大消费者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举措？那么对于“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市场监管局的工作又有哪些打算呢？我们还是想请您在节目开始呢，以宏观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0: 好的。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宜昌计量工作呢，一手做强产业计量，赋能实体经济；一手抓实民生计量，守护群众消费公平。同时呢，夯实相关的计量的基数啊、人才啊、科研基础，五年以来的累计完成检定校准各类计量器具近百万台，投入了750多万元升级计量标准改造实验室，新建了79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全方位的发挥计量的基础保障作用。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呢，一是我们聚焦宜昌磷化工支柱产业，打造了我们全省的磷化工产业计量中心，新增了27项产业专用的计量标准，相关的校准装置填补了省内的空白，牵头参与制定了9项的省级的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第二是立足双碳需求，我们深入新发啊、宜化等我们宜昌本地的龙头企业进行调研，编制了磷化工

0: 按剂量的配套的技术文件，搭建了本地特色的碳剂量服务体系，累计200多人次技术骨干上门指导企业建立了剂量标准223项，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的剂量管控。三是科研技术能力同步突破，首次牵头立项国家级的剂量技术规范，剂量骨干代表在省首届剂量职业技能比武中斩获1等奖1个、3等奖3个。以上的优秀剂量骨干代表更是代表湖北省参加了全国的比武，荣获3等奖。我局的剂量师队伍扩充到49人，剂量检定员岗位辞职率达到了92.5%，为宜昌乃至湖北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与人才的支撑。
1: 我们在这里要打断一下刘局长啊，在您介绍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监管局的相关工作的时候，有听众已经拨通电话，我们请进已经在等候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管局，您有哪方面的问题请说。
2: 我呢平时有点高血压，经常呢就要到医院去看看看病，然后就是我想搞清楚你血压计到底准不准呢？
1: 血压计准不准？您是家庭购买的，还是对于医院的这个血压计的这个测量标准？
2: 医院的。
1: 医院的，
2: 因为要经常去医院的嘛。
1: 好的。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就是我们目前鉴定这个血压计它到底准不准？那我们请哪位嘉宾？您看来回应一下。
0: 请罗科长来回答。
1: 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我们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书胜罗科长来回复。罗科长您请。
3: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好，我来向你这个解释一下，我们根据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这个中国人民这个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管理办法和这个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这个相关规定的医院的在用的这个血压计和者什么这个体重秤啊和这个 CT 啊，这都属于这个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均要由我们这个宜昌市计量检定所呢，每年开展强制性的开展的这个周期检定。我们这个检定合格之后，还要在这个每台的这个强制检定的这个设备上呢贴上合格证。如果您下次或者是亲朋好友再去看病的时候呢，或者这个什么血压计啊，或者这个体重秤啊，或者这个相关的，就是您刚才这个血压计啊，都不妨呢留一下上面有没有这个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呢，并且呢还有标注的这个下次的这个检定周期，所以我们呢，这个2005年呢，我们全市的这个计量法定机构的检定这个7007台次。今年我们上半年呢，我们市计量所呢又对这个城区的血压计的这个2184台次，其中呢这个合格的是2147，合格率的是98.31%。这个这位市民朋友呢，这个如果怀疑这个家庭的这个血压计不准了，你可以随时拿到我们这个市场监管我们这个计量所来进行检定。我们这个市医院的这个血压计这些方面计量器具都在我们的强制检定范围内。
1: 好的，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董先生，就是像医院的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计量的一个强制鉴定的一个范围，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如果您对于这个数据觉得有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到我们这个计量检定所来进行相应的检测。喂。对，您看您。
2: 听清楚啊。
1: 您还有没有？
2: 因为两门鉴定，那个贴了合格证，那我就放心了。
1: 您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医院的时候，您对于这些东西有疑惑，可以先看一下有没有贴这个检验的合格证，包括刚才罗科长所说到的，他都还有备注有下一次的检测时间。
2: 对对对。
1: 他
2: 都在有效期内的，那个贴了合格证的，那就是可以放心用。
1: 好的，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得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有相关问题获得咨询，对于我们宜昌市市场监管局相关。

0: 职能您想获得了解，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计量相关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和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相应的直接交流和沟通。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1: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
2: 他是肯定不合理，不能
3: 待。这么多年了，
0: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0: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回到此刻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有请到的几位上线嘉宾呢，分别是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勇、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罗树胜、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杨俊芳以及市计量检定所副所长石磊四位嘉宾。那如果说涉及到有民生计量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6862093 6862094，我们都随时欢迎您及时拨打。那在刚才时间呢，刘局长呢就目前我们市场监管局“十四五”期间的一些工作正在为大家介绍啊。刚才说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服务地方经济方面，一个是服务消费者和守护民生方面。那在其他方面，我们请您继续就刚才的介绍来持续给大家做解答，您请。
5: 好的。那我们紧盯群众关心的水表啊、电表、煤气表以及充电桩啊、加油机啊等等计量器具，持续筑牢计量防线。一是补强水表、电表、燃气表等民生计量的检定能力，一次性的投入了80多万元，增加了检定人员2名，将水表和燃气表的检电能力增加了1倍。2025年，我们全市开展了水电气计量不准确、收费不规范的专项整治，共退还群众多收错收的水电气费319万元，惠及群众10000多人。我们依托520世界计量日，开展了试验室开放、计量科普活动，消除了群众对水表、电表、燃气表计量的疑虑。二是我们严格落实强制检定制度。十五期间呢，我们强制检定备案后检定的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主要涵盖了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等民生安全领域。在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方面呢，我们一是推行马上服务、马上监督机制，畅通计量的投诉举报渠道，及时整改我们流程上的漏洞，规范办事的流程，严控服务群众的作风。“十四五”期间累计接收了4200多条反馈信息，群众企业的服务满意度总体超过了99%。二是通过规范化的检定、常态化的监管、普惠化的科普，我们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计量不准、维权无门的问题，守住了我们市场交易公平的底线。2026年不仅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党成立105周年，同时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之年。在今后的5年，我们将围绕构建现代先进计量体系持续发力，一是深入实施计量强基工程，持续补强新能源汽车啊、生物医药啊、高端装备啊、生物制造等我们宜昌市的重点的产业需求，加强高端测量技术、新型传感技术、在线校准等关键计量技术，加快建设产业急需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提升磷化工等重点产业计量测试服务能力。二是服务我们的商探战略， 推进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碳计量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全省碳计量建设计量保障能力，更好的服务支撑产业质量提升与科技创新。三是实施计量惠民工程，强化民生和安全计量监管，推进集贸市场、水表、电表、燃气表、加油机以及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等重点的计量器具的监管，依法严厉打击计量作弊、胆金少两等违法行为。
4: 刚才您是从几个方面啊，就我们这个“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局所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十五五”期间的一个开局之年，我们到底有哪些相关的这个行业规划，包括一些相关的工作做了一些介绍，可能大家对于市场监管局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了解。除了这个维权之外，还有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计量，比如说特种设备的维修等等各类。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呢，其实市场监管局的一些职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以下时间呢，我们会就大家关注的一些具体内容和我们今天的各位负责具体业务的科室领导来进行交流沟通。先请进线上这位已经拨通电话的听众，尾号3515的这位听众。喂，你好。
2: 你好。
4: 哎，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市民对这个水表、燃气表和电表的计量有疑问的话，是怎么申请这个鉴定？
4: 就是说，如果说您对于您家里正在使用的水电气表这个数据您觉得有所怀疑，不知道是否准啊，那么我应该向哪些部门来反映进行测量，是这意思吗？
2: 对。
4: 好的，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对于家里面的这个水电气表他的这个准确度比较的关注，您请。
5: 请石所长来回答。
4: 好的，那我请石所长来回应一下，您请。
3: 好的，我现在回答那个听众朋友的那个提问啊。现在我们的水电气表都是由我们宜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啊进行首次检定，所以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宜昌市计量检定测试所的服务大厅可以联系。这是根据我们的计量法第9条的规定啊，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都是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呢，还有我们部门企事业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以及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检的工作计量器具，由我们指定的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实行强制检定。强制检定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第二个是我们的检定是定检定期的送检，第三个是我们检定是按照我们的国家的检定规程来实施的。
4: 刚才您也对这个听众所说到的问题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解答，哪一些是强制的，哪一些呢是我们需要可以去申请鉴定的。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张先生。
2: 就是我们的居民用水电气表不是强制的，需要申请鉴定是吗？
4: 在出厂的时候，这个电表是经过了相应的检定的。如果说您对这个有怀疑的话，是可以向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检定所进行申请的，是吗，石所长？
3: 是的，你如果有疑问啊，就是检定过的，那个水电气表，如果有疑问，也可以跟我们的那个叫运营部门，就是水电气表的主管运营部门，他们协商以后，因为这个表要拆下来。

0: 因为我们只能在实验室进行检定，所以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跟那些主管那个运营部门协商以后拆下来送到宜昌市计量检验测试所再进行仲裁检定。
1: 嗯，他这个运营部门，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对于我的这个气表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质疑，我是要和这个燃气公司取得联系，
0: 对
1: 吗？就是服务我们这个片区的燃气公司取得联系，
0: 对，
1: 将这个表要进行拆解，然后送到专业的鉴定所来进行一个专业设备的鉴定啊。张先生您听到了吗？
2: 哦，我听到了。我还想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我想请问一下，就像这种上市计量所这个鉴定的话，收费是怎么收取的呢？
1: 嗯，就是有没有涉及到这个收费问题呢，石所长？
0: 这个强制鉴定计量器具啊，是按照国家的规定是免费鉴定，
1: 嗯，
0: 啊、是免费不用收费的啊。
1: 嗯，好的，嗯，您听清楚了吗？
2: 如果像这种仲裁的检测呢，
0: 也是不用收费的，也是不用收费的。
1: 嗯，
2: 好，
1: 嗯，好的，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谢谢。
1: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刚才呢，就是张先生就他自己啊所疑惑的问题呢，进行了相应的这个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电话。此刻正在等候的李女士啊，她的尾号呢是1906，我们看看她呢有什么问题呢，要进行一个咨询。好，我们请进下面这位听众，来，请进李女士。喂，你好。哎，李女士你好，您的电话还在吗？好，那我们提醒大家。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李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嗯，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3: 哦，就是因为我们每天买菜嘛。
1: 嗯。
3: 我有感觉他们那个秤是不是准不准呢？他们秤有没有问题啊？
1: 嗯，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市场上，特别是一些这个农贸市场啊、菜市场啊，这个商家的秤，很多市民呢都是对于它这个准确度啊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疑问。那刘局长，您看对于这个，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我们买菜的这个秤准不准？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这个准确的？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呢？
4: 嗯，请罗科长来回答。
1: 好，我们请计量科的罗科长来回应。罗科长，您请。
5: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下面由我来向您回答这个问题。您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中买菜呀，这个担心秤准不准、缺斤少两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们也经常担心，是吧？我们也经常买菜呀、购物，是吧？
1: 嗯。
5: 我们目前呢，我们这个全市96家的这个正规的菜市场呢，这个所有的这个用的机甲电子秤呢，都在我们这个检定的这个范围内。那整体呢，这个。合规的准确，交易这个计量的话都有一定的保障。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全程从这个严格管控，实施的市局的统筹属地监管，我们这个有市场自主管理这个三级管理模式。我们对这个市场内商户的这个包括的这个电子秤，都进行了全部的强制检定，也是的，所有的电子秤呢也是应检尽检。再就是我们现在每个的菜市场都设有了这个叫公平秤，这个检定呢也是全覆盖的。您要是说在买完菜以后，或是购完物后感觉到不准，您可以呢在这个公平秤上来进行复核，因为这个公平秤呢，我们也都是我们这个要求这个菜市场的主办方都是要求每个菜市场都必须要配备的，我们这个城区的是吧？我们城区的这个有55家菜市场，我们今年呢也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菜市场的这个负责人，我们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所的相关监管同志进行了这个专题培训，对这个新的集贸市场管理办法呀，和这个新版的电子秤新规程呢、都进行了宣贯，我们这个。下来将对这个所有的菜市场啊，要加大的这个检查频次，加同时呢加上监督力度。比如说你以后这个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在遇到这些问题后呢，请你一个是留存的证据，及时的拨打这个12315和这个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情况，我们会收到这个情况后呢，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结果。
1: 那我额外问一下罗科长，就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于这个秤进行了一个核定和检测，对吗？校正了。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商户他自己会不会能够有机会去调整自己的秤的这个精准度呢？
5: 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没有，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电子秤的规程出台之后呢，因为这个每台电子秤呢都是相当于是这个一次性的，你要是随意打开之后呢，这个电子秤呢就失灵了，就不会工作了。
1: 它其实是有追溯体制一样，类似于这样。
5: 对。
1: 好的，好，那喂，你好，李女士，刚才这个，
6: 哎，
1: 罗科长的回复您都听清楚了吗？
6: 哦，听清楚了。
1: 对，就是每个市场设的是有公平秤的，如果您对于这个商户的您不是非常的确信，那您可以到这个市场的公平秤上去再进行一个核定，如果您还是觉得不放心，您可以留下相应的这个证据，然后呢来进行进一方面的这个检测，可以吗？
6: 哦，好，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1: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6: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好的，好，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我们的6862093、6862094，此刻呢依然是为您开通当中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将请进下一位听众，尾号1207的这位听众，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宜昌市市场监管局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为大家就民生计量方面包括一些市场监督方面的问题呢跟大家进行及时的沟通，如果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与我们交流。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7: 哎，你好，我是一个做批发的商户，然后有的时候超市到我们来批发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聊天，然后提到一个什么精酿包装商品，所以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精酿包装商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您本身自己是做批发的是吧？
7: 对。
1: 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需求的您的这个客户，他说涉及到您刚才所说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定量包装，您对这个定量包装自己也不是太了解，想问一下怎么回事是吧？好，那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今天这个问题呢？
4: 请施所长来回答。
1: 好，施所长您请。
0: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提问。其实定量包装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我这个包装商品里面的这个标称的那个食物有多少重量主要是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我要多少袋，每一袋多少克，
0: 都应该它标称净含量是500克，那就应该是500克正负多少克大概就是这个目的。凡是以销售为目的的，在一定量的范围内的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它应该来说包括除了重量以外，还包括体积、长度、面积等等，各个可能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比较少一点这些标识内容的预包装商品均为定量包装商品当然这个除了药品和危化品除外按照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检验呢是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规则进行检定进行检验，其实举例来说就是标称净含量在50到100克或者毫升的商品，应该来说它的实际的量呢不得少于4.5克或者毫升标称净含量在200至300克毫升或者毫升的商品，不得少于实际量的9克或者毫升然后标称净含量在500毫升到1000毫升，当然还有克的商品，不得少于实际的量的15克或者毫升。然后如果标称净含量在10000克至15000克或者升的商品，那就不得少于实际量的150克或者毫升是这个概念。
1: 我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
7: 好，我已经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然后像那种具体的数字的话，我应该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查到吧。
1: 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到，市场监管局应该是都有的。再一个，刚才呢，石组长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它这个克数、升数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误差的，它有个误差范围，这个误差范围是您一定要把握的，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7: 好，那感谢。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好，此刻呢，我们的6862093、6862094呢一直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继续请进下面这位徐先生。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8: 是我的电话。
1: 您请说。
8: 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方面的同志。 啊。第一个，他们确实做出了很多辛苦的工作，
1: 嗯，
8: 是群众的守护神，还是对他们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啊。
1: 嗯嗯，那您今天这个除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您主要的问题是涉及到哪方面呢？
8: 第二点就是我说的就是，
1: 嗯，
8: 刚才

0: 听他们的介绍啊，就是那个煤气表啊，都进行了强制检定，实际上我们也查了，那个表呢确实都有那个检定合格的标识，标识呢现在呢，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业主群里面呢，不少那个业主都反映，就是这次煤气公司换了那个新表之后啊，那个费用啊都翻了两三倍，同期的费用翻了两三倍。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既然都经过了检定，为什么还出现这么大的这个这么明显的收费的这个差距的情况？
1: 您是指原来的这个旧表和新表在更替的过程中，您每个月的使用量就是有明显的一个差距提升，所以您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因？
0: 对
1: 吧？
0: 是这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是怀疑那个煤气表就是不合格，但煤气表上面有合格标识，煤气公司的答复也说都是经过了检定合格的，但是为什么同期比那个费用差距非常大。
1: 好，我想问一下，您是生活在城区还是在哪个县市区呢？
0: 就在城区。
1: 哦，在城区是吧？您方便说一下是哪个小区吗？
0: 这个
1: 好，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请刘局长看看今天哪位嘉宾先回应一下您对于这个新表和旧表之间这个数据差距，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给您做一个回应，刘局长。
2: 请罗科长回答。
1: 好，罗科长您请。
3: 好，那个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嘞，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一个呢，这个呢，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上市面也有很多小区也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和这个属地的市场监管所，我们也上面进行调查核实的，我们初步的这个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一个呢，这个新表和旧表这个灵敏度不同，因为这个旧表的话时间用久了之后，这个它会按照我们说是越用越转越慢，因为它这个新表的新表全部安装接的现在都是智能都是智能的煤气表，所以它很灵敏，所以这个在使用的这个以前老百姓呢就觉得那是转得快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转得快。我们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处理的这个投诉过程中呢，我们也把这个旧表下到我们这个实际上说的实验室进行检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旧表还走得比较慢，比现在走得比较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灵敏度不同，就是新表的灵敏度比旧表强的时候呢，你感觉这个转得快一些了，交费交多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他用气的时候也不一样，你比如说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人需用大火，有的人需用小火，这个有时候这个气的这个用的是不一样。还有这个温度，比如像夏天用气啊和这个冬天用气啊，这个上面这三个方面来感觉的话，可能是你们感觉这个气的用量啊可能是大些，但是呢这确实我们城区的这个所有的天然气表我们都是进行了这个强制检定的，在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是目前的话，这个燃气表的话是在正常的在运转范围内，目前的话，这个也是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也就是说，您刚才我们简单的理解为，首先第一，过去的这种老式的计量表，首先第一，它这个计量的精准度没有那么高，灵敏度没有那么快，然后可能在时间用长了之后，它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转速比较慢，所以对，而且过去的这个老表，很多老年人他能看到上面有这个数量的变化，那么新表可能就是插卡使用之后，它可能就直接是你能看到你的余量，所以它这个灵敏度是不一样的。第二方面就是刚才也说到，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象到，就是说我们平常使用的这个比如说热水器的温度，还有你做菜的这个火大火小，这个可能都会涉及到你这个用气量的一些大小的变化和数量的变化。那我不知道您刚才都听清楚了没有？
0: 我听清楚了。就这么样的。我这个地方只是说一下，就是对这个大幅呢，这个我们先把它抛开一边，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先抛开一边，我不做结论。我这个地方只是说一下呢，就是关于这个表快表慢的问题呢，它会有影响。 但不会出现几倍的、两倍甚至三倍的炸

0: 希望您能够和我们这位听众来进行一个了解，他具体所居住的小区来进行详细的这个检测，看看他们这个表是不是存在有刚才他所说到的，就是这个误差相对超出了正常范围比较大的这个情况，您看可以吗？
1: 啊，可以，下一步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和这位听众取得联系，
0: 可不可以直接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2: 可以到我们小区来调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
2: 然后再具体的再的分析原因。
0: 可以可以，您把您的具体情况到时候可以告诉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好吗？
2: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好，
0: 谢谢。好，我们的挡风中风热线节目进行当中，6862093和6862094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有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一些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计量方面的问题，您想获得咨询了解，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参与电话与我们的嘉宾互动交流。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3: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党风政风热线，我们欢迎您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请进线上已经在等候的这位听众，尾号6677的听众。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您电话，您请讲，有什么问题？刘先生，
4: 就是现在这个小区和商圈它这个公共的充电桩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知道这些充电桩是经过你们怎样的一个合格标准，检测的合格标准才能投入使用的？
0: 啊，就是因为电车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充电桩，想对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计量标准检测。好，那我们刘局长看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1: 请石所长来回答。
0: 好，石所长您请。
5: 嗯，好的，我来解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啊。目前呢，充电桩的检定啊，现在我们在宜昌市包括县市区啊都进行了开展啊，这是也是按照我们湖北省的省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要求，相关文件精神啊，我们湖北省的公用充电桩采用的是统计抽样加在线检测、信用评价的方式进行监督管理，并实施统计抽样检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充电桩，目前按照我们这个现在增长速度很快，我们的检定能力可能相对有点落后。按照我们传统的计量检定，它实施逐一的每一台的检定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湖北省应该来说是创新的采用了刚才说到的统计抽样加在线检测加信用评价的一个创新的方式进行检定检验啊。现在我们宜昌的啊这个属于国网的电动服务的这个等24家单位的充电桩有5275台，已经纳入了全省的充电桩在线监测系统。这个就是日常就不用重复检定，但是我们可能对其进行监督抽查啊。这个是采用的是大数据精准来认定或者来确定它的准确度的啊。这是然后2025年呢，我们宜昌计量所啊，包括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总共抽检了2176台未有接入在线监测系统的这个充电桩，检定呢有377台，合格率在98%以上啊。然后不合格的充电桩经过整改以后都均合格。后续呢，我们全市的那个相关的部门将持续的按照计划推进未纳入在线监测充电桩的抽检工作，所以这个也请市民放心使用。
0: 好，刚才就石所长这个回复，我们知道您大概听清楚了没有？
4: 大概我听明白了。
0: 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惑或者是疑问呢？
4: 就是那我们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他怎么去判断这个充电桩是否合规合格呢？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停车区他这些充电桩。
0: 对，因为这个可能也涉及到我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对于车辆的安全有没有什么影响啊。石所长，
5: 现在刚才也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按照我们 这个

0: 湖北省的现在这个监管体系啊，就是我们可能纳入内24家单位的那5000多台充电桩已经纳入了叫在线监测系统，
1: 嗯，
0: 它的那个剂量准确度是有保障的啊，是有保障的。然后其他的没有纳入在线监测的，
1: 嗯，
0: 我们也进行了抽检，
1: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合格率是98%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正规的我们所以我们的停车场的充电桩应该来说市民也可以放心使用。
1: 也就是说一般正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的这个充电桩都是经过了这个检验合格的，有一些不在纳入范围当中的也会进行抽检。那如果说市民他觉得我比如说到了一个临时的这个充电桩他有一些疑惑，那么他想知道到底它准不准确的话，我们需要通过哪个路径来去了解呢，或者说是来进行一个就是提醒去检测呢？
0: 如果我们市民朋友真的是感觉到我们这个充电桩有问题或者不准，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市场监管局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12315
1: 啊，
0: 或者我们其他的电话，然后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来说会是会及时的到现场进行核查处理，
1: 嗯，
0: 并反馈结果，我们对我们的充电桩进行一个检定啊，再做出相应的处理。
1: 嗯，好的，您大概听清楚了吗？
2: 我大概听清楚了。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呢，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呢是时刻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呢，需要进行持续的咨询和了解，可以随时进行拨打。那现在呢，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候，我们来请进这位听众，看看他有涉及到哪方面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郭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嗯，您请讲。
3: 就是想问一下，就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些设备是跟计量所联系了送检的，然后我看刚节目里一直有在说到强制检定这个概念，
1: 嗯，
3: 就想问一下它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就是有什么设备是强制检定的呢？必须得强制检定的？
1: 就是你们公司里面有一些设备呢，也是需要相应的这个鉴定的，对吧？
3: 对。
1: 然后您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可能您公司的这些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的，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嗯，对吧？
3: 对对对。
1: 嗯，好的。刘局长，您看，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女士的问题？
4: 嗯，请施所长来回答。
1: 嗯，好，施所长您继续。
0: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其实刚才前面的听众朋友也解答了相关的问题，我再做个解答。
1: 嗯，
0: 其实我们实施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啊，它主要是按照我们计量法的规定啊，主要是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计量标准，就是我们企事业单位建立的最高计量标准。
1: 嗯，
0: 这个可能对我们一般的工矿企业比较少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以上是可能有20-30家，
1: 嗯，
0: 企业事业单位也建了最高计量标准，
1: 嗯，
0: 它首先也是我们强制检定的那个一个范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工作计量器具，这是量大面广的，
1: 嗯，
0: 它是主要是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这四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列入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目录，这是国家根据我们那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定的一个目录啊，这就要满足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要用于四大方面，然后再列入我们国家的强检目录的计量器具都实施强制检定。
1: 嗯，好，那对于刚才这位女士她所说到的，她如果想知道她公司的这些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检测的范围，她有没有一个路径可以查询到呢？
0: 她首先要查询我们国家的强制检定目录，就是国家有一个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的一个目录。
1: 嗯，
0: 然后这个目录里面的计量器具呢，还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这四个方面的，就属于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
1: 嗯，它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官方网站里找到这个目录呢？
0: 应该可以，
1: 应该可以，是吧？
0: 嗯，
1: 那我不知道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没有，就是石所长所说到的一些两大范围，但是您公司的这个设备属不属于强制需要进行检测的，您可以通过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个目录，看看您公司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属于强制检测的。
3: 嗯，好的。
1: 您看您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嗯，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了是吧？
3: 嗯，
1: 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主要呢是请了我们几位涉及到这个具体业务计量方面的嘉宾呢，来和我们的市民做相对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可能涉及到最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水电气，包括我们市场上当中的这些秤，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所属单位的设备是不是属于这个计量范畴，准不准确等等。那在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所咨询的问题啊，包括大家密切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拨通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这个也没有关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市场监管局的一些这个官方网站，包括我们的服务电话来咨询和了解您想知道的一些相关内容，包括一些问题。那是这样的，刘局长，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呢也是回应了我们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您也就我们市场监管局的一些工作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相信通过今天不同问题的这种解读，可能听众我们对于我们市场监管局当中民生计量这一方面的政策有了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疑问也得到了相应的解答。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0: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那个计量呢，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呢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息息相关。我们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呢，将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啊以及对服务企业服务的意识，加强计量工作，特别是法治计量工作。在我们在增强我们那个计量技术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同时，我们提高全市计量工作的有效性，为我们宜昌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针对今天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的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认真进行梳理，主动与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尽快核实相关的情况，并且呢将及时给予答复。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关于民生计量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市场监管领域其他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呐、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也可以拨打0717633357以及1231512345等咨询电话，也还可以前往市民之家我们市场监管服务窗口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最后再次欢迎大家对市场监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我们市场监督管理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党风争锋热线节目到这里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直播过程中6862093、6862094，您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节目之外的工作日的工作时间6612345，也欢迎您进行问题留言。我是主持人格林，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你。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时7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科技创新、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物业治理等工作，黄建雄主持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乐天溪临时码头

0: 首桩完成灌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究竟是什么？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审议宜昌市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体系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结合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不懈奋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争做教育路试的干部，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要充分认识县委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一线总指挥的作用，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真正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试干部放到县乡一线领导岗位，更好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突出应用导向，深入实施推进技改提升3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宜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高温天气下防火防溺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随时应急救援处置准备，抓好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各项工作机制的作用，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好真查实改，综合运用基层调研、现场办公等措施，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做好整改整治成效评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抓好工作统筹，把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民生实施办理、重大项目推进等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意义，依托宜昌区位交通优势、长江航运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城市发展优势，全力打造流通枢纽节点，激活港产城融合动能，夯实市场竞争根基，拓展辐射带动空间。要坚持对标对表，聚焦规则统一、要素畅通、市场监管开放融合，全面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围绕基层善治、行风重塑、群众受益完善工作措施，认真落实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

0: 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行业督导、考核评级、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集体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
0: 黄健雄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健雄强调，要强化学思建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涵养清风正气，扎实推进巡视反馈、环保督查反馈、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工作，不断健全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在强化使命担当中，积极主动作为，以最高标准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加快壮大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整体提升企业能级、产业能级、城市能级，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用心用情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民生实际让群众可感可及。黄健雄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在强化责任担当上持续用力，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在融入思想灵魂上持续用力，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在加强宣传阐释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等重大课题，讲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集体学习，陈红辉、殷元仪及市领导詹学石、刘传刚、彭海军分别做了发言。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红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宜昌城市防洪规划、长江干流部分、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分级诊疗体系和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毫不松懈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洪安全责任，全力做好汛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防洪保护区分级管控标准要求，有序推进堤防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开展长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复核。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防洪项目和资金，持续完善长江干流防洪减灾体系。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应用，实施建筑业新遗留培育计划， 因地制宜引导本土龙头企业向绿色智能建造整体方案供应商、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

0: 支持中小微建筑企业深耕专业细分赛道，强化绿色智能建造产业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全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绿色制造转变。会要求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接诊能力，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 要规范会诊转诊运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确保转诊高效顺畅，要强化多元协同保障，实现诊疗信息互联互通，破除数据壁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0: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日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乐天西临时码头项目首根植入嵌岩钢管桩顺利完成灌注，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主体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乐天西下岸西两座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坝区左岸，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项目。 其中，乐天西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大坝下游9公里处，规划建设3000吨级滚装泊位与5000吨级散货泊位。下岸西临时码头毗邻乐天西口下游，布设5000吨级散货泊位。两座码头主要承担工程填筑料、粗骨料等建材转运任务，高峰期月运输能力可达100万吨，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物料供应的生命线。 此次施工的钢管桩为乐天西2号泊位卸料平台首根桩基，项目参建团队创新采用全套管全回转钻机与悬挖钻机组合施工工艺，优化施工工序，配齐人机资源，实现工序无缝衔接，施工效率大幅提升。乐天西临时码头滚装泊位预计今年8月底完工， 2号泊位卸料平台9月底投运，下岸西临时码头计划12月底竣工。
4: 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是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其中宜化集团磷浮资源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市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1至6月， 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 89.5%。 其中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 94.35亿元、 16.39亿元、 9.97亿元、 9.74亿元， 同比增幅分别为 4.96倍、 0.49倍、 1.56倍、 1.7倍。 今年以来， 是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 前6个月已完成投资 21.8亿元。 长江西大桥完成精准定向爆破拆除，新建及两岸接线工程开工。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洋作业区二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墩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
0: 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宜昌三峡机场携手龙江航空正式开通哈尔滨往返宜昌直飞航线，为两地市民搭建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丰富暑期航空出行选择。该航线由龙江航空直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往返航班，具体时刻为哈尔滨飞往宜昌的航班号 LT6655，18:25抵达。 宜昌飞往哈尔滨航班号是 LT6656，22:40起飞，次日1:40抵达。票价方面，
4: 暑期出行优惠力度显著，哈尔滨至宜昌单程票价是550元起，宜昌至哈尔滨单程票价低至400元起，实际票价以购票平台实时的查询结果为准。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日前在对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逐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他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2: 保护学生安全，由我们两边通知安全这个边缘，
3: 安全边缘，你快摆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我们两天了。
5: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9: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输 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

0: 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0: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浮式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精装蓝，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央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中国消费者协会14号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本次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国总体检查的 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其中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

中心实施兴奋剂检查2863人次，采集样本3388例，创下全运会历史检查规模之最，并实现兴奋剂违规零出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时间关系，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哈哈，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0: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
11: 哎，
10: 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11: 对，
10: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3-4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11: 对，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10: 对，大家一提古田，
11: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就哦，
10: 古田会议，
11: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0: 嗯，
11: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啊，
10: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11: 对，
10: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11: 嗯，
10: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11: 对，
10: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11: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10: 陈静姑。
11: 临水夫人。
10: 嗯。
11: 这个肯定不，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11: 没听说过。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10: 就熟了、
11: 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10: 嗯 嗯, 嗯。
11: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10: 嗯，
11: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静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10: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11: 嗯，
10: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11: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它出海嘛。
10: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11: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10: 嗯，嗯，
11: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10: 嗯，
11: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10: 嗯，嗯，
11: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10: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金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1: 对，
10: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1: 嗯，
10: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1: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
10: 嗯，
11: 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
10: 嗯，
11: 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

0: 这有的是这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所以这还挺多的。
1: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0: 对。
1: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0: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1: 不是。
0: 不是。
1: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诶，他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1: 嗯。
0: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知道知道。
1: 对对对。
0: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哦、知道。
1: 嗯。
0: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1: 嗯。
0: 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1: 庇佑我们。
0: 庇佑我们。
1: 嗯。
0: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1: 嗯。
0: 哎就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1: 我们的传统。
0: 哎就是、哦、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1: 嗯。嗯
0: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1: 嗯哼，
0: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1: 嗯，
0: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1: 嗯，
0: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1: 嗯，
0: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
1: 哦、
0: 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
1: 嗯、
0: 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
1: 嗯、
0: 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1: 嗯，修复的
0: 、嗯、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1: 对对对，
0: 他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吧、
1: 嗯、
0: 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1: 嗯，
0: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1: 嗯，
0: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1: 嗯，
0: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1: 嗯，
0: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1: 规模也大、
0: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器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1: 嗯，
0: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他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1: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0: 嗯，
1: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0: 对、
1: 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 朝着内心

0: 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

0: 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古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
1: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0: 啊、哦。
1: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0: 遗憾。
1: 嗯。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0: 啊。啊，是吗？
1: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古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我
0: 哦，那地儿热，
1: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差就差前后就差可能20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0: 哦，那舒服。
1: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
0: 就是一直在阴天，
1: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1: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所以
0: 穿得住，
1: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0: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1: 对，
0: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了？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1: 对，
0: 这两天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1: 对，
0: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啊。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县，
1: 其实他属于他离福州很近
0: 啊，了，
1: 尤其是现在
0: 离省会很近，
1: 对，离，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古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0: 落在福州，
1: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古田县城里边，
0: 就是到你的驻地
1: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0: 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1: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0: 也
1: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0: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1: 对
0: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1: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0: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1: 对，
0: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0: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1: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

0: 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0: 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你要是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1: 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了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吃饭，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
1: 盈余，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这好奇心给拉满了，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人说，
1: 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1: 就是有序种植的，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不，没往那儿想。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嘛，就是也是银耳、木耳什么的。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东南亚国家，
0: 它专门进口这个。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1: 求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儿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田，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0: 现在
1: 比较安稳。
0: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它不要太安稳，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1: 对，
0: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1: 对，
0: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

0: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1: 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对，
0: 自己就是他敲闷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1: 对，
0: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暴富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我第一我得理财，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0: 哎，
1: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
3: 建立私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为什么全世界的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再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曾经听过很多遍，我想它表达了很多人生命的一个阶段。歌词里唱着，可是啊，只有你曾陪在我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在年少轻狂的年纪里，在爱情里只剩下了一腔孤勇，在人来人往中不停地遇见，不停地错过，难过了很久，要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2: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走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她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她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据说小时候被妈妈严管的李玟，平时很难体会到谈恋爱的滋味。幸好在《有你就够了》的这个音乐录影带当中，他一圆谈恋爱的梦。导演呢，特别让李玟睡眼明星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跟一位不知道他身份的男生坠入爱河。 由于李玟本来就在这支MTV当中扮演的就是自己，本色出演，所以超级没有违和感，就像是拍自传一样。喜欢他的可以去看看MTV， 里面李玟的形象还蛮邻家姑娘的，你应该很少看到他这个形象吧。下一首歌来听阿杜《备忘录》。

一个嘶哑的声音，一张悲情的脸，声音辨识度足以让人闭上眼睛都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阿杜。18年我们再一次听到阿杜的声音，就是这首备忘录。他仍然还是辨识度极高，不过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撕裂的感觉，更多的是温暖和舒适，有情感的深度，有痴情的力度，有人生感悟的释怀。但似乎已经听不到他当年歌里面的那些焦虑和苦楚，更多的是爱和关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如今的他已经告别了当年苦楚的闯荡生活，稳定的幸福家庭俨然已经成为了他最大的动力了。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复刻回忆。这个歌呢，虽然说的是分手多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相见，彼此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感受，但是呢，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悲伤凄凉，而是美好和回忆，所以曲名也很温暖，叫做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同。

分手快乐，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段离别是一件好事，是可以为你带来幸运的事情，是梁静茹想送给失恋朋友的一首温暖祝福鼓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去寻找下一段爱情。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至今还陷在前一段感情的紧张关系当中，就像是有句歌词说的，挥别错的你才能和对的相逢。很多人总说找不到对象或者遇不到那样一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内心一直是大门紧闭，没有给下一位留门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谭咏麟演唱的《雾之恋》，1984年发行，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雾之恋》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它有一个字是发错音了，硕读的是丽，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他唱闪丽，最重要的是改了读音反而不押韵，于是最后呢，唱片公司就说干脆将错就错发行算了，这个字倒也成为了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

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我爱你再见》，这是一首温柔浪漫又兼具古典风情的歌，从歌词到编曲都是古典风情的成分比较多，描述的是一段带着遗憾的爱情故事。录影带的女主角还是周迅主动要求来出演，她扮演公主，朴树呢扮演王子，实实在在满足了一次周迅的少女心。喜欢的可以去看看，来听这首《我爱你再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凡的《再见西雅图》。

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他们自己对于夏天的印象和记忆，这首歌叫做印象夏日，关于永远想拥抱夏天的那种美好憧憬，也关于大家对于青春记忆的怀念，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很多小美好的内容，无论是键盘的华彩还是吉他的大三和弦，给予人那种正能量的色彩，都是专属于他们乐队的美好，来听印象夏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听众朋友您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出台支持措施，全周期护航生娃养娃，生育津贴即申即享，2026年上半年已发放5300余万元。宜昌四学子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宜昌电网负荷首破500万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上半年全市急救大数据出炉，百里洲早熟沙梨抢先上市。秭归低空经济飞出大山，获东盟及金砖国家官员点赞。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去年超5000项。新政速想将关注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启动，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懒政是节流要不得，驿站建设应该注重有效覆盖率。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为了进一步的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新政通过多元保障和精准施策，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支撑体系。
3: 本次出台的新政在降低生育成本方面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医疗保障层面，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医疗服务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职工医保门诊产前检查报销额度提高至1000元，取消住院分娩起付线，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支付，实现政策范围内生育分娩参保群众个人零自付。此外，参加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也被纳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范围。在生育补贴方面，新政明确，夫妻至少一方为宜昌户籍，女方年满35周岁，未生育过子女且确需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家庭，在宜昌定点医院进行试管婴儿并成功生育的，一次性给予10000元补贴。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并成功生育的计生特殊家庭，一次性给予30000元补贴。在教育与住房支持上同时发力，新政规定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1年保校费，落实多孩家庭子女长幼随学政策，多孩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额度上浮1.4倍，购买第二套住房执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对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按最高提取额度的2倍执行。此外，新政还聚焦完善生育养育服务供给，明确适龄学生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建强市县2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力争到2030年全市生育友好医院占比达到100%，同时严格落实婚育休假制度，严禁用人单位因女职工孕产期降低工资或辞退，鼓励设置生育友好岗和弹性工作制。
0: 打造生育友好城市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也离不开高效便捷的服务保障。从去年起，我市全面推行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新模式，打通了政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今年上半年呢，全市有3000多人次享受生育津贴，累计发放5300多万元，用服务加速度有效缓解家庭的育儿经济压力。
3: 目前参保女职工在省内定点医院完成生育医疗费用结算后，只需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湖北医疗保障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中的生育津贴申报提交申请。与以往相比，津贴发放渠道有了调整，
4: 生育津贴不再发放至单位，改为直接拨付至职工本人，办理流程上开通即申即办线上服务，职工无需线下跑腿，线上提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津贴就能够发放至个人银行卡里。
3: 零跑腿的便捷服务模式取得显著成效。数据显示，仅2026年上半年，全市就有3041人次享受到生育津贴，累计发放金额达5323.62万元。
4: 生育津贴是按照女职工生育时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的平均缴费基数来计算的，顺产可以领取128天，剖宫产可以领取143天，省去中间流转环节，切实维护了女职工的生育权益。
3: 除了让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直达个人账户，我市在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方面也推出了切实举措。今年6月15号起，我市开始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参保孕产妇在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费用由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无需个人支付。
5: 围绕生小孩这块直接产生的费用，像我们的产前检查呀、生产剖宫产以及分娩镇痛等等的，都是纳入了我们生育包涵盖的范围，包内了项目的零自付。顺产的话是4500的额度，剖宫产是6000。
3: 从分娩零自付到津贴即申即享直达个人，一系列务实举措正在不断提升生育保障的民生温度，让生育友好成为城市的暖心底色。
0: 7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宜昌学子乔文强、韩苏兴、谭静国、刘子俊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根据了解，今年的1月份，空军2026年度招飞定选工作在北京全面启动。从1月中旬到4月下旬，空军在北京、南京、广州、济南、成都、沈阳等地设站，就近就便组织招飞对象参检。6月中下旬，空军为高考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开辟一站式招飞选拔绿色通道。7月上旬，对于通过招飞医学选拔、心理选拔、政治考核，而且高考成绩达到了所在省份特殊类型招生控制件的招飞对象，空军呢依据招飞的录取原则，会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共同实施审核录取。空军招飞选拔呢，需要通过初选、复选、定选三级考核，涵盖体格检查、心理测试、政治审查、文化课测试等100余项。经过层层严格选拔，宜昌一中乔文强和韩苏兴、夷陵中学谭静国、宜都一中刘子俊脱颖而出，成功拿到空军飞行学员的入场券。7月13号，记者从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获悉，当日12时57分，全市电网的负荷首次突破了500万千瓦，峰值达到501.85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4.15%，刷新历史最高负荷记录。根据介绍，本轮电网负荷大幅增长呢，主要是源于大宗用户及社会经济活动带动的基础负荷增长，叠加高温天气催生的居民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双向拉动全市用电需求快速上涨。结合气象产业用电数据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宜昌电网最大负荷预计会达到540万千瓦，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直面迎风度夏保供考验，宜昌供电公司按期完成了18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升电网供电承载力，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组煤保发，确保度夏期间电煤库存维持双机可用20天以上。针对历年易跳闸、易过载的重点线路和设备，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监测，每天发布重过载情况，提前排查整治设备隐患。聚焦长阳、五峰等山区电网的薄弱环节，优化完善35千伏至220千伏变电站一站一案应急方案，开展迎风度夏反事故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7月13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市急救大数据已经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受理120报警电话、调派急救车、救治危急重症病人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疾病谱来看，创伤类的急救最多。其次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2026年上半年，以车祸、摔伤、外伤等为主的创伤类急救高居各类疾病伤害首位，其中车祸急救占创伤总数的近50%，不容忽视。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分析，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下班期间是车祸高发期，而周末、节假日、雨天车祸的发生率要高于平时。 根据上半年统计数据，市急救中心盘点了城区车祸易发高发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地方呢包括沿江大道三峡游客中心门口、夷陵长江大桥上下桥处、五家港区三峡物流园、城东大道宜昌东站门口、萧亭区七里新村门口、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十字路口、东山大道北山坡上下桥处、东山大道万寿桥军共站前路口、东站路梧桐驿附近、城东大道水月城路口、城东大道环球港路口、城东大道与和义路交汇处、东湖一路三江桥头附近、长柳路华翔龙虾店附近、东燕路东辰新宇附近、菊城路香山福酒园附近、港窑路运河家苑附近、葛洲坝330转盘附近、黄河路口与夜明珠路交汇处等等。市急救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急救突发神经系统疾病者和突发心血管系统疾病者分列疾病谱第二、第三位。此类患者呢，发病地点多为家中，多数表现为头晕、口角歪斜、胸痛、昏迷、全身乏力等等，多诊断为急性脑卒中、脑出血、心肌梗死等等。此外呢，市急救中心提醒，7月15号入伏以后，市民朋友要谨防中暑、热射病。7月13号，浙江市百里洲镇双红沙梨专业合作社的早熟梨园中，个儿大圆润的梨子挂满枝头，诱人的香气在园中弥漫开来。社员们忙着采摘沙梨，经过精细化的检测分选之后打包，然后呢发往武汉、广州等地。双红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黄培全介绍说，我们早熟沙梨面积有60亩，品种为周梨一号，每天的销售量在600公斤以上，价格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百里洲沙梨按照成熟期分为早、中、晚熟三种，可以从7月上旬采收到8月中下旬。这一次合作社采摘的早熟沙梨单果最大的重量达到557克。目前上市的周梨一号呢，经过检测，平均的糖度达到12.5，品质上乘。紧接着，合作社种植的几百亩中熟品种翠冠梨即将上市。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和优质的水源，造就了百里洲沙梨皮薄肉脆、汁多味甜的独特风味。近年来，中国沙梨之乡百里洲镇着力推动沙梨产业量质齐升，种植面积突破3.6万亩，年产量超4万吨，产值近4亿元，品牌价值逾18亿元。百里洲沙梨入选国家梨产业十佳梨区域公用品牌典型案例，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夺得全省第四届地理标志大赛及品牌培育创新大赛金奖。为了实现错峰销售，延长沙梨供应周期，2025年7月份，百里洲沙梨智慧产业园建成投用，拥有2个预冷库和6个冷库，鲜果的储存量可以达到500吨。自动化分选线上，每个沙梨呢都要通过 X 光来体检，重量、糖度等指标合格，方能够进入包装环节。产业园及标准种植、无损检测、智能分拣、仓储物流、市场营销、品牌培育以及社会化服务于一体，为周边的沙梨种植户带来实惠。浙江市沙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通过建立百里洲沙梨电商直播基地、冷链物流中心，推动沙梨从论斤卖向论个售的转型，推行一梨一码溯源体系，持续提升沙梨品质，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将沙梨产业打造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支柱产业。7月10号，来自东盟金砖国家的低空经济标准化官员研修班60余名学员走进了秭归，实地探访中国脐橙之乡如何借力低空经济，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在陡峭的山坡和幽深的峡谷间，无人机精准调运脐橙的场景令外宾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称赞这是极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方案。当前呢，正值夏橙采收旺季，在谢坛乡的演艺现场，随着螺旋桨的高速运转，满载着鲜果的调运箱从陡峭的果园腾空而起，平稳地降落在山脚公路旁。通过远程连线，研修班成员实时目睹了这一个壮观的景象。以前呢，靠人力背运不仅成本高，还面临着招工难。当地果农在接受连线采访的时候感慨， 据悉，秭归县自2021年在全国率先试点无人机调运骑乘以来，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坡陡路窄栏出山的局面。目前呢，全县适合调运的果园已经实现了技术全覆盖，无人机保有量突破1000台，年调运量达到70万吨，完成非防作业150万亩次，有效解决了山区劳动力短缺难题，实现了产业的降本增效。技术的落地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在秭归县低空综合服务中心及标准化农用无人机培训基地，研修班观摩了飞手们在复杂环境下的飞行训练。针对三峡库区特有的峡谷坡地地貌，秭归创新开设山地飞行技巧、复杂环境作业等特色课程，并且建立老带新师徒制与严格的持证上岗制度。值得关注的是，秭归率先将无人机操作员纳入农民技术职称评定体系，秭归飞手因此获评宜昌市十大劳务品牌。截至目前呢，该基地已经累计输送专业飞手超过2600人，为低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系统梳理和分析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我国药物的临床试验总量首次超过5000项，创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6.4%，较2020年翻一番。报告包括新药的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呢，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我国临床研发保持积极态势，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为42.5%。2025年新药临床试验批准以后的试验启动平均用时，较上一年度缩短4个月。重点领域药品临床试验数量平稳有升，罕见疾病药物共登记临床试验118项，以血液系统疾病、抗肿瘤药物和神经系统疾病为主，占年度罕见疾病药物临床试验总量的57.6%。细胞与基因治疗类药物登记临床试验149项，较2024年增长29.6%。医学影像学和放射性药物共登记临床试验22项，与2024年基本持平。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新政速想，我们首先来关注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启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拟在15-50期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老龄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呢，主要内容包括广泛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关键信息，利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时令节气与健康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和药品的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等知识。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药学服务，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医学人才、临床医师等卫生健康急缺人才培训，提高基层医师、药师对老年患者的药学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等公益讲座等。 我们接着来关注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呢，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根据介绍，该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一是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二呢，是从功能要求、数据记录、车辆制造商安全保障等维度，提出了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第三呢，是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等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第四呢，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的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首先今天来关注懒政是截流要不得的评论。盛夏酷暑，江西上饶某医院下班关停了中央空调，住院患者闷热难眠，集体抗议。面对质疑呢，院方以落实节能降耗、带头过紧日子来辩解。舆论发酵以后，仓促整改，恢复空调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一场空调风波撕开了部分公共服务单位机械落实政策、懒政式的节流、民生底线失守的治理病灶。勤俭节约、节能降耗是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的应有之责，但是呢，过紧日子压缩的是铺张浪费的公务开销、冗余低效的行政成本、华而不实的形式开支，绝非患者休养所必须的基础保障。为省下电费牺牲病患休养环境，这种节流就有点得不偿失。机关下班以后，办公室无人的时候，关停空调是合理节约，但是24小时运转的病房，照搬机关作息式的节能是典型的懒政怠政，治理能力缺失。过紧日子的初衷啊，是盘活财政资金，反哺民生，升级公共服务。可是现实里有些单位呢，为节能而节能，只盯着能耗下降的数据，忽视了群众的真实感受，只被动落实上级条文，不主动回应民生诉求，陷入到重考核轻实效、重执行轻为民的误区。公共治理要告别一套标准管所有的模式，建立科学清晰的民生节能的负面清单，对医疗、养老、救助、校园等等特殊民生领域实行差异化管理，评价体系也需要同步优化，跳出单纯的以能耗降幅、成本压降论优劣的单一标尺，将服务保障质量、群众满意度纳入到核心考核内容，从源头杜绝以牺牲民生体验换取考核成绩的功利化的履职行为。同时呢，建立节能资金反哺机制，节约下来的经费要优先用于医疗设施更新、服务提质，定期公示节约成效与资金去向，让节流红利真正的落到群众身上，扭转片面降耗的治理偏差。我们接下来关注评论，驿站建设应该注重有效覆盖率。近期呢，有媒体记者调研发现，有一些城市的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建了没人管、没人用，就成了闲置资源。为何闲置？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没有能够精准的适配需求。驿站建设要注重有形覆盖率，更要注重有效覆盖率。闲置的驿站呢，往往存在选址偏僻、功能单一、服务能力有限等等问题。比如说，有的驿站仅有几张休息桌椅，无法提供充电、热饭等等刚需服务。提升驿站的服务效率，必须分门别类施策。对于那些选址科学合理的驿站，就应该着重的考虑优化其高频服务项目，比如说做好充电、热饭、如厕三大普遍需求的供给，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要增添常备的药品、雨具、夏日冷饮供应等等多样化的实用的服务，让驿站能够实打实的帮助到劳动者。 而有的驿站从建设伊始呢就缺乏科学论证，经过实践证明缺乏实效，那么就要尽快调整。还要看到有一些驿站尽管有用，但是存在着资金投入、设备维护、物资补给和管理人员不足等等问题。对此，在规划建设以外，更要抓好运营管理，特别呢是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驿站能够长期健康运行。让驿站更好地实现有效覆盖，是推动新就业群体

0: 服务从有到优的必然之举，切实地把宝贵的资源用到新就业群体最需要的地方，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充实。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呢？为夏天所着迷的人都这样说：喜欢夏天的西瓜，无西瓜不夏天。在夏天，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完的，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面朝红壤，心花怒放。夏天怎么来的？老人说了，你买西瓜的时候拍拍敲敲，住在里面的夏天便惊醒了。还有人喜欢夏天的海，身着最少的衣，与无尽的蓝坦然相见。迎面的是打喷嚏的海浪，人字拖踩着的是永远不会留疤的沙滩。如果不痛快，一跃入海，把暑气燥意激荡个干净，累了捡起一个贝壳贴在耳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还有人，比如说作家汪国真，喜欢夏天的清晨。他说，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每个人都有喜欢夏天的理由，但是对于作者刘翠萍来说，喜欢夏天能用指甲花染指甲，让整个夏天都美美的。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指甲花开，红艳艳。
3: 母亲打来电话，要我双休日回家，说是家里的指甲花开了，一院子红艳艳的，让我回去染红指甲。于是有关指甲花的记忆就排山倒海而来。每年春上，到了种花的季节，乡亲们便会拿出家里的盆盆罐罐，种一些点缀庭院的花草。有女孩子的人家总会种上几株指甲花。在乡村，女孩子们染红指甲是一种时尚。指甲花 又名小桃红，它还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叫凤仙花，据说金可入药，有活血化瘀、通经透骨之功效等。乡人们并不知道指甲花的这些功效，他们种指甲花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女孩子们染指甲时尚一把。指甲花种上一个多月，它的枝干上便会开出粉红大红的花朵，这时候就开始染指甲了。乡人们对染指甲也有讲究，哪个指甲能染和哪个指甲不能染是有区别的。据说食指不能染，染了会害指甲病，到底会不会害指甲病我也不知道，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就没给我染过食指。还听人说染了食指就预示将来嫁不出去，或要嫁得很远，所以谁家的女孩把食指染了就要受到家人很严厉的训斥。夏天在傍晚来临的时候，我和妹妹就早早吃了饭，然后从墙脚下花盆里手指翻飞的精心采摘着摇曳在空气里艳艳的花，等着母亲给我们包指甲。母亲把花放在器物中，加入明矾，轻轻捣碎变成了花泥，然后摘下几片豆角叶子裹上花泥给我们包在指甲上。母亲会边包边笑着说，我闺女有双纤细的手，不染指甲多可惜。指甲花凉凉地敷在指甲上，豆角叶上再缠几道细丝线，最后就等待指甲上色了。每次包完，我们姐妹俩就伸直着包扎的手指，和母亲坐在院子里，头顶着满天的星星，在夜色中听着故事，慢慢地睡去。第二天早上，染过的红指甲红如豆蔻，美艳如花，真是好看。食指纤纤玉锁红，在我的少年时代就深深地烙下了印记。美丽的指甲花就开在我家，每次想起就让我快乐。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冯骥才在《苦夏》里写道，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一种昆虫都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所以今天的一起读吧，在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当中，作家孙犁也将自己与昆虫的有趣互动一一道来，让人在聆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充满着画面，仿佛电影片段。

0: 案一帧一帧地回放了。
1: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

黄昏的欢乐又多在春天和夏天，又常常和昆虫有关。一是捉黑老婆虫，这种昆虫黑色有硬壳，但下面又有软翅。当树边的柳树出发芽时，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群集在柳枝上。儿童们用脚一踢树干，它们就纷纷落地装死。儿童们争先恐后地把它们装入瓶子，拿回家去喂鸡。我们的童年即使是游戏，也常常和衣食紧密相连。二是摸爬爬，爬爬是蝉的幼虫，黄昏时从地里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或是篱笆上，第二天清晨脱去一层黄色的皮，就变成了蝉。摸蝉的幼虫有两种方式，一是摸洞，每到黄昏到场边树下去转悠，看到有新挖开的小洞，用手指往里一探，幼虫的前爪就会勾住你的手指，随即带了出来。这种洞是有特点的，口很小，呈不规则圆形，边缘很薄。我幼年时是查看这种洞的能手，几乎百无一失。另一种方式是摸树，这时天渐渐黑了，幼虫已经爬到树上，但还停留在树的下部，用手从树的周围去摸。这种方式有点碰运气，弄不好还会碰到别的虫子，例如蝎子，那就很倒霉了。而且这时母亲也要喊我们回家吃饭了。捉了蝉的幼虫回家用盐水泡起来，可以煎着吃。三是抄老道，我们那里沙地很多，都是白沙，一望无垠，洁白如雪，人们就种上柳子。柳子地是我童年的一大乐园，玩累了坐在沙地上，就会看见有很多小酒盅似的坑，里面光滑整洁，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个蚂蚁或是小飞虫滑落到里面，很快就没有踪迹了。我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老道老道，我给你送肉吃来了，一边用手往沙地深处猛一抄，小酒盅就到了手掌，沙土从指缝里流落，最后剩一条灰色软体的形似书鱼而略大的小爬虫在掌心。这种虫子就叫老道，它总是倒着走，把它放在沙地上，它迅速地倒退着，不久就又形成一个窝，它也不见了。它的头部有两只很硬的钳子，别的小昆虫一掉进它的陷阱，就被它拉进土里吃掉。

0: 每个夏天真的是很让人怀念啊。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为了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紫砂壶，这里的门道啊可是不少，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基。

0: 爷为您讲述。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起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逛逛，为的是让他散散心。走到一个农村来的小贩地摊前，罗文华看见一把形似多球的紫砂壶，哎，挺有意思。这壶身呢是紫砂的，而这壶盖却是锡的，从包浆上看肯定是一把老壶。罗文华装作不经意的样，拿起这把壶看底款，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衣袖，前后脚离开了这个摊儿，到旁边商量如何买下这把壶。罗文华对张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印款为双边棱角方章洋文篆书，清瘦规矩，这把壶应该是早期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至于为什么壶身是紫砂的，而壶盖却是锡的，张先生分析说呀，清末民初对紫砂壶包锡嵌玉加以装饰是常事儿，整个盖儿是锡的也有可能。况且这把壶的盖儿沿脚深，盖儿与口之间配合得非常严密，因此很可能就是原配的。这样特殊的壶更有收藏价值。俩人商量好了之后，决定吸取张先生买铁画轩的教训，避免打草惊蛇。恰好张先生看上了这个摊上的一对旧铜烛台，就跟那小贩儿划起价来了。小贩要50，张先生给30，小贩最少要40，双方争论了好长时间，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用脚尖点了点那把清德堂的壶，说给你40，我把这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轩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呀，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紫砂壶的收藏啊，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制壶那不能不提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国力昌盛，随着宫中茶艺盛行，紫砂茶具呢开始被皇室选为贡品进入了宫廷。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啊，对于咱们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且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营，哎，就是可以放茶壶、茶碗、茶叶罐、茶壶、水具的这么一个大提盒呀。并且乾隆皇帝对于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他特别喜欢，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当中都有所体现。那您说，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得值多少钱呢？哎，那得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2000年的一天，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电话。哎，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留下一批古董，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移居美国，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哎，对了，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马上就来了兴致，很想见识见识，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房间很大，但采光相对差一点。进去一看，屋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有王元祁、郎世宁的画，刘墉成亲王的字儿，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罗文华重点看了三四件，发现全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再看其他的东西，他心里就有数了。主人见他看得认真，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罗文华一看，又是一件新货，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但看上去粗粗拉拉，工艺很不到位，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100%的官窑壶，最低三万。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真够狮子大开口的，罗文华心了琢磨，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于是故作遗憾，哎呀，可惜呀，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这把壶是绝品呐，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随便聊了两句以后，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匆匆的可就告辞了。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就谈起这件事儿来，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他的一个壶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这位壶友听一个小贩说，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自己很有兴趣，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乱乱哄哄的。藏壶的是一位老者，他取出一个布包， 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壶盖内打有深溪小椭圆形洋文楷书的图章，把梢下有深溪二字的篆章，底部有洋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另一侧刻花卉景色。深溪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作品古朴端重，爱以秦砖汉瓦为题，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自成一家。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当时与杨鹏年齐名，而深溪居长故称深阳。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与深溪的风格颇为相似。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于是问价。老者说呀，乌牌吧，不花价，这是我们家的老村货了，要不是这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我是不会出手的。老者见这位壶友已经对壶产生了兴趣，也不动声色，更不炫耀，以避免有踹货的嫌疑。这位壶友再细细的品茶，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但泥沙却有些新，便产生了怀疑。他对老者说，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老者显得不快，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当天下午，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长见识。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悄声的对这壶友说，这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溪正品相近，但制作工艺是新的。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壶盖的里侧呀有茶锈，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这反倒露出了破绽，因为茶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至此，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不足十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以装穷的话为台词，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
4: 怎么样，听完这个故事，您对紫砂壶的收藏是不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呢？其实啊，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叫做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出手之前您可一定要多学多看才行。当您得到一把紫砂壶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把能用来泡茶的紫砂壶，而是得到了不同的心境。首先是文化心境，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用来泡茶的容器而已。后来在它发展过程当中，文人雅士参与到紫砂壶中，您看到的紫砂壶就已经包含了泥料、制作、篆刻、书法、绘画、雕塑、烧制等等的元素。这时候你不仅仅啊是在品茗，而是在跟先贤沟通还有交流，享受文化大餐啊。其次是历史心境，紫砂壶啊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期间出现了很多名家，并且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想作为壶友收藏，一定要对紫砂壶的发展跟历史有所了解，因此很多壶友藏家其实呢都会对壶的历史啊是如数家珍，俨然就是半个历史学家的感觉。再次是收藏啊心境，紫砂壶作为一种收藏品，您可以完全不必计较它的升值潜力、市场潜力。有很多朋友收藏紫砂壶啊，其出发点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呢留点财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决定紫砂壶的造型呢、 价位啊，等等等等。

0: 也会去考虑制作工艺、做湖人的口碑等等等等。没想到要卖，就是无理由的喜欢，这就是这类人买湖的出发点。最后呢，才能说到投资心境。紫砂壶的升值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泥料的短缺，做湖人知名度的提高，紫砂壶的价值也在提高。一般的做湖人的壶价也是按照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如果是一些特殊的紫砂壶，上涨幅度更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职称的提高，会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啊，追捧者增加，壶价就上来了。也许你买壶的时候没考虑到，但事实上这壶价啊一直是上涨的。可以说紫砂壶啊是一项艺术门类，既能玩又能藏。随着老百姓咱们这口袋越来越鼓，前景是无限的广阔。同时呢，它又水很深，所以呀、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4: 哎呦，
2: 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8: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啊。那除了小雨之外，我们连线到了一位科技发烧友刘晶，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哎，这些必备的科技产品，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欢迎刘晶，跟大家打声招呼。
10: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自己觉得哎哪些毕业季的这些好物推荐，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笔记本电脑啊，就是大家就按需选择就行了，因为这其实这也算一个大件，我们说的三大件就是电子三大件。那除了笔记本电脑，我觉得手机可能也是大家必备的了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反正我上学那会儿，这个高中毕业就换了部手机啊。那这个手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现在真的，我觉得市场上的这些产品琳琅满目，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怎么说呢，擅长的地方哈。那刘晶有没有这个跟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嗯，产品。
10: 现在作为手机来讲，现在无非就是智能机就是两大阵营嘛，一个是苹果的 iOS， 一个是安卓，就是有很多品牌都在安卓这一边，像咱们国产的华为啊，然后小米啊 ，OPPO、vivo， 包括国际上的三星等等等等，这些品牌都是在安卓阵营。其实，今年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可能正好是大家换机的一个好时间，
8: 是
10: 因为
8: 年终嘛，
10: 年终，如果说你不追求极致性能的话，因为正好是，在新产品在今年的9-10月份发布的一个前夕的时间，而且这个又赶上了最近的一些促销季，所以说价格上最近应该说是，购买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8: 对，优惠力度是特别大的。
10: 对对对，然后在选择上，我觉得，无非也是跟笔记本一样，看你最终的需求。如果说你对摄影或者说，对这个拍摄就是摄像有感兴趣的话，那么最近我们像安卓的很多手机在拍摄上都下了很大的猛料，那几乎就是例如说跟卡尔蔡司的合作，例如说跟那个这个就很多像原先的相机厂商的合作，那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原先属于高端卡片机甚至说是微单的一些技术下放到手机上，那么让你在手机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拍摄效果。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说到另外一边，就是苹果这边，那它呢主打的就是还原，也就是说所见即所得，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你得到的成片。那在色彩还原和这个细节还原上，我觉得我还是更倾向于苹果。如果说像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更希望我美颜，
8: 哎，拍照好看
10: 一点，拍照更好看一点，可能有瘦脸，可能会能够去掉脸上的一些瑕疵。那我可能大家更推荐，我可能更推荐一些在这个影像算法更优秀的一些安卓系列的手机。
8: 没错啊。
10: 那么

0: 如果说你如果说确实对这个细节脸部细节要求更多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种有这种算法加持的一些安卓手机。
1: 嗯，其实从这个我是其实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个科技类产品的这个使用者或者发烧友啊，就没有刘晶这么专业。但是我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讲啊，就使用者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就可能感觉，比如说这个苹果的手机，它从拍照或者是视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更加的顺畅流畅，然后它对于色彩的还原度，是事物这个事物本身的色彩还原度或者细节还原度可能更高，但是一些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卓手机，比如
0: 美
1: 说像
0: 颜，
1: 对小米呀、华为呀这一类的手机，我觉得它从拍照的角度更受女生朋友的欢迎，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像素也是很高的，而且比如说像小米还会跟徕卡这样就旗舰
0: 徕
1: 机
0: 卡，
1: 还有徕卡的一个合作，就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把手机变成了一个相机，而且它加上那些套件使用的话，这个出片效果真的不
2: 非
1: 输
2: 常好，
1: 专业的相机，非常的好。而且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的算法，比如说人像的模式啊，然后这个比如风景的模式等等等等，就你拍出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而且我会发现，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夜景，从就拍夜景的这个使用场景上，可能安卓机更厉害一些。啊，我反正出这个出片效果会更
2: 感受
1: 好一
2: 吧，就
1: 些
2: 是个人
1: 啊，
2: 的感
1: 个人感
2: 受。
1: 受啊，
0: 就是个人感受，就是说很多的安卓机它可能通过更多的算法，甚至说有的像有些机器，它说它可以去拍摄一些月亮这种天体，那它可能会通过算法进行计算，给你算出一个特别好的效果来。但是苹果这边它可能更多的是把你眼睛所见即所得的东西还原
1: 哎。
0: 出来，
1: 是，
0: 我更符合你眼睛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1: 是，所以说
0: 这
1: 这
0: 样
1: 个
0: 一个选择。
1: 我觉得也是大家按需去选择啊。包括
2: 对，
1: 我觉得女生朋友们对于，尤其是女生朋友们，可能对于这个相机，哎，就是你出片效果好不好？包括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去做一些自媒体的东西，那大家可以进行一个按需的选择啊。
2: 尤
0: 如果
2: 其到了新的
0: 是自
2: 校
0: 媒
2: 园，要
0: 体
2: 分
0: 的，
2: 享一下自己
1: 对。
2: 的。
0: 如果是自媒体的话，我是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对 4K 高清拍摄
1: 视频
0: 非
1: 拍
0: 有
1: 摄。
0: 足够对，而且是长时间的视频拍摄有足够的需求的话，那可能我会更建议你去选择苹果，因为安卓的部分机型它现在 4K 长时间拍摄的时候会过热，
1: 哎，出
0: 这
1: 现
0: 个
1: 一些
0: 是
1: 卡
0: 很
1: 顿
0: 多，
1: 哈。
0: 对，它是很多机型现在目前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的 4K 高清拍摄，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目前来讲，苹果这边在 4K 高清拍摄上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1: 哎，
2: 哎，
1: 所以说也可以
2: 我
1: 按
2: 带
1: 需
2: 大家
1: 选
2: 问个
1: 择
2: 问题吧，
1: 啊。
2: 因为毕竟咱们大家就是学生党嘛，咱们可以说学生党，他要入学了，那你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这个机器是一定我要买个旗舰吗？还是我就够用就可以了？其实
0: 我
2: 没有
0: 觉
2: 必
0: 得
2: 要一定
0: 手
2: 要
0: 机，
2: 买旗舰，对吧？
0: 我觉得手机现在是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的，就是更细分的领域。因为手机的竞争现在越来越趋于白热化，所以说各个厂商都在细分自己的领域。我觉得选择一个适
2: 适
0: 合
2: 合自
0: 你
2: 己够
0: 使
2: 用的
0: 用
2: 就可
0: 需
2: 以
0: 求，
2: 了，
0: 对，适合自己使用需求的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就是平时我可能就是拍摄，那我们可能专注一些在算法上，在拍摄效果、成像效果上比较加持的这种设备就可以了。
2: 就是比
0: 如
2: 如
0: 果说我
2: 说，
0: 平时
2: 我
0: 玩
2: 可以
0: 游戏，
2: 拍一下老师的笔记啊，然后那个做个保存呐、其实应该就够用就可以了，然后也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下什么旗舰型的那种，是
0: 没
2: 吧？
0: 错。
1: 好，
0: 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旗舰型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些旗舰型的一些
1: 功能，
0: 功能，对，就没有用到这些功能。而且像玩游戏的话，你还要考虑它的散热。
1: 对。
0: 所以说，每针对于你的需求，选择不同领域的不同型号的 手机其实是最好。
1: 是，嗯，那同理，其实平板电脑这个对于学生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因为手机可能因为这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这个这个衣食住行，我觉得都是需要手机的。但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手机都能够满足。当然，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拍照功能，或者是一些办公功能，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玩游戏啊，或者是。

0: 视频处理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你可能选择一个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这个旗舰机，那其他的其实可以都可以满足了。那在平板电脑的选择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式呢？
1: 平板电脑我觉得也是根据你的需求，例如它也分高端的像 Pro 系列，然后如果说有我们如果说这个平板电脑的大系列的话，那就是假设说像 iPad， 它有 Pro 系列，有 Air 系列，然后有普通的数字系列，那还有它的 Mini。 那它我觉得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例如说 Pro 系列，它在拍摄呀，它在这个成像效果上，包括它的屏幕的高刷上面，那么我觉得都已经达到了目前平板电脑的极致的体验。然后另外它还会配备它那种磁吸式的悬浮键盘，可以说是
0: 就当成一个小电脑用了。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感觉了。它可以说已经，以前我们老笑话说平板电脑是不是就是一个
0: 比较鸡肋，一个刷剧神器啊？
1: 对，刷剧神器，或者就是叫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就是买后我们可能就看电视了。但实际上，像 iPad Pro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概念了。例如说，在上个月，它的苹果的像 Final Cut， 还有几个视频的剪辑软件都已经登录到了 iPad Pro 的这套系统里面 ，iOS 系统里面，那已经可以通过iPad Pro 进行剪辑，非常精准的、非常精细的 4K 的片子的剪辑。那么另外就是它跟苹果这个生态的协作，我觉得是几乎于完美的。那像 Air， 那它可能更适用于在影音方面需求比较强，然后呢有一些属于终端偏上的这种使用需求。数字系列就是 iPad， 就是 iPad 后面是跟着数字的这个系列，我觉得可能更适合那些预算上比较紧张，但是呢又想有一个大屏的iPad 来进行简单的一些操作，我觉得就可以选择这个 iPad 数字系列。Mini， 我觉得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掌机，一个掌机的游戏机，
0: 就是更方便
1: 了。很多人吧，对，
0: 其实
1: 很多人买 Mini 其实就是为了打游戏。
0: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平板电脑对于学生党来说，就是千万不要像刚刚刘晶说的一样，就是你买来，说的很好，就是你向父母要钱或者是买预算的时候，说的特别好，我要这个办公学习等等等等，结果拿回来之后发现，就是为了这个刷剧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现在真的，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板电脑它的使用途对于学生来讲，比如说你上课记笔记，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一些电子的，你直接就在那儿。这个
2: 拍照就可以，
0: 对，拍照图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种无纸化办公，包括无纸化学习的一种很好的生产力工具。包括像刚刚刘晶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某品牌的这些旗舰机，你做一些设计啊，或者是一些视频剪辑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比如说一些这个 Windows 系统的这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其实也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大家我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过的这个毕业季，高考结束之后，毕业季该如何准备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该如何筹划一下自己未来大学的必备的这些产品。
2: 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吧，相对来说给你们大家做个总结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平板的选的时候你是有一定的学习的需求，我建议大家是购买苹果的。因为这个从我们实际的使用来说，像我的孩子，他在很多软件上，安卓在那软件兼容上有一点稍稍的问题，因为他的生态来说相对要复杂一点，有些软件兼容经常有问题，在苹果上相对就好得多，比如说它死机啊，比如说它那个软件连接上面会。

0: 问题比较少。如果你是这个需求，你就买苹果的。
1: 嗯
0: 啊，如果你说你对它要求可能更宽泛一点，你可以考虑安卓。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
0: 方面，
1: 其实大家就是还是从这个需求上啊，包括你的预算。

0: 其实这个说完了这个科技类的啊，其实生活当中不光只有这科技类产品啊，而且我们说了这么多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买贵的
1: 买
0: 好的，就我真的是觉得是按需，然后能够让它变成一个这个真的是生产力工具来帮助自己更好的学习更好的工作。好，那除了这个科技类产品，那小雨在生活上还有没一些
1: 推荐一个东西跟这个刚才也相关、
0: 学习类的，
1: 刚才咱们说到这儿学习类的、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其实很多家长都知道，叫喵喵机。
0: 喵喵 机
1: 对，就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喵喵机。它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错题打印机。它这个东西很小，就一般比一个小的方盒子大一点，它其实是一个热敏打印机，它连接到手机的那个软件上面，它有一个题库。这个呢其实很多就是现在上学的孩子家长都给他买了，还有包括很多考研的人也用了这个。你看这两个差距非常大中间、它其实很多就是什么，你从网上找来的一些笔记，还有一些你收集来的资料，它很容易的就帮你打印出来，然后你可以贴在你那个本上，它有的那个打印纸就自带粘贴的、就是很容易帮你总结这个东西。还有一些错题，比如说找讲义都非常容易。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0: 喵喵机。
1: 喵喵机。
0: 这个我还是真没用过，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
1: 听起来很可爱，对。
0: 而且它是那种可涂改式的便利贴，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对、它其实打印出来它直接打印的那个东西就带那个粘贴的功能。对。
0: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这个燕林说了，也需要一个定制光盘来记录毕业典礼，包括我们刚刚说毕业旅行的那些精彩瞬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可以推荐的哈。然后其实刚刚说的燕林也说了，像瑜伽垫啊，隔音耳机啊，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必需品。我觉得还真是。
1: 对。
0: 比如说这个隔音耳机，都不是隔音耳机，隔音耳塞，
1: 降噪耳机，
0: 这个降噪耳机，
1: 降噪耳机和耳塞两个东西
0: 都需要。因为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很多同学可能在高中之前都是这种走读的形式，就住家里，没有这个集体生活。但是如果你有集体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指不定你的室友就是一个
1: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0: 对，爱打呼噜，或者是这个噪音比较大，或者是如果你又是一个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需品啊。再看看大家说了什么，敏迪说了这个洗漱用品，到了大学再买呢就会比较贵，有的同学呢在大学之前都没有住过宿舍，建议假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自理能力，可别到了学校啥也不会干。
1: 对，
0: 就像刚刚说的嘛，就是高中之前没住过校，然后我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我当时大学的那个室友，他就是明显感觉之前就没住过校，然后一些生活上的这个
1: 最基本的
0: 能力也具有，但是可能不太熟练，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们，比如说这个洗衣机手洗衣服的时候，这个污渍怎么能去除的干净啊？也不是怎么洗，还是会洗的，就是可能这些生活的小妙招，也是需要积累的。我觉得这也是这
1: 个
0: 假期可以有的一个规划啊。然后7758说了这个像充电器啊手机啊什么的这些应该都必备。然后敏迪还说了像创可贴啊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跌打损伤药胃药等等等等常见的用品，尤其是大学生住校的时候是必备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别备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可能
1: 过期了，
0: 对，不是能够及时的特别用到的，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有的，比如尤其是男生可能跌打损伤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喷雾啊，这个或者是膏药你就常备，因为这个保质期比较长嘛。
1: 还有一些肠胃药这肯定要备的。
0: 对，肠胃药啊，包括一些这个退烧药止疼药等等等等，就提前的规划啊。然后7758还说了要准备一些日常的生活小物件，有的时候想不到，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准备会比较好啊。包括还说要学一下车，因为毕竟有一个车本或者是有一辆车会比较方便。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大家尤其是考生们可以去进行准备的啊，因为这个长假嘛，你除了旅行，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准备这些电子产品的物件啊，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物件等等等等，都是需要的之外呢，
1: 怎么也得学习点生活技能。
0: 对，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下啊，尤其不一定是书本上的学习了，这个技能学习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考一个车本，这也是我身边包括很多朋友在高考完之后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提上的计划
0: 啊，而且我觉得这是。你越早考越好，
1: 对，
0: 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如果说大学

0: 步入大学之后有这样的假期，是这个自驾游啊，有这个自驾游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开车，你会发现你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主导者，你就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吧？所以说，
1: 是的，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尽早去考，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大块的时间真的不多。啊，就是后面你会发现你拖，我有朋友那是拖了一两年，最后那个科目一可能那个考试都过期了，还要重
1: 新
0: 再去考这个理论课的这些知识，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你会发现早考早轻松，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说8336说了，推荐可以推荐一本好书，在这个假期可以读一读，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也可以去用一用。然后这个Malik 这位朋友说了，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带现在人工智能转写的录音笔，对于整理课堂笔记和资料都特别的有用，而且事半功倍。哎，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几个大件电子产品之外，这个录音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因为多说一两句，其实跟高中课堂、初高中的课堂和大学的课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我觉得初高中的课堂更多的是老师去把知识去喂给你，去就是直接给你，
1: 而且老师会反复的追你。
0: 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硬塞给你的一个过程，就我们跟小孩喂饭一样啊，有点这样的感觉。但是到了大学课堂，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可能更多的需要自主性。这些东西老师在课堂上只讲一遍，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也是书本上没有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更多的是比如说导师的一些课外的补充，包括这个实力经验的分享等等等等。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觉得刚刚这位朋友说到录音笔也是非常实用且好用的。当然现在很多的电子产品，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手机啊，都有这样的录音设备，但是有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可能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买一个带这种人工智能直接语音转文字的这种机器的话，你会更好的去整理笔记，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好物推荐，而且是未来真的是能用得到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转写其实特别的方便，
1: 而且还很准，
0: 对，就是不像原来你录下来之后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敲，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现在这个录音包括
1: 直接就帮你转换成文本了。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记者也会现在用这样的产品，就是原来可能需要把这个录音文件自己整理出来啊，文字
1: 听着然后再打一遍。
0: 对，
1: 现在
0: 一是准确率这个可能也会有一定定的风险，二呢就是你真的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现在这样的工具也是更加的方便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好物。然后刚刚也有朋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在比如说平板电脑啊或者是电子产品上的一个使用心得，墨珠子就说了啊，女儿呢非常喜欢美术，买的就是新版的这个 iPad Air 啊，用的是 M1 芯片，也是配备了那个触控笔，真的非常好用啊。其实这样刚刚推荐的都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生产力工具。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就是为了追求这个品牌，追求这个牌子，或者是跟风我去买这样的产品，然后买回来发现我花了这份钱只是用到了它最基础的
1: 一部分功能，
0: 比如说这个屏幕显示、拍照等等等等这样的功能，其实这样的就没必要了。所以说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就是我真的能够用得到，或者是我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想走这个设计类的专业啊，或者是这个视频编辑类的或者传媒类的专业啊，我用把它当做一个特别好的生产力工具啊，买回来我觉得物尽其用是非常重要的。那小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必备好物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
1: 我其实也是跟娇娇一样吧，跟大家做个提示，就是如果你想学艺术类的，其实你可以考虑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比如说像苹果的产品。如果你不是这个艺术类，我大多数的用途场景是比如笔记啊，然后整理啊，查询啊，其实可以考虑就是相对来说轻薄一点，然后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小一点的。而且现在其实我觉得平板和这个轻薄的笔记本其实二选一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其实一些常用的呀，就是等于是画龙点睛了就是更上一层楼，体验更好的一种感觉了。
0: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我觉得 广大考生，
1: 物尽其用，
0: 对，物尽其用，然后度过一个非常。

0: 充实而且比较有规划的这样的一个长假期，也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推荐能够给大家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建议跟意见，然后大家能够有所方向，然后自己再去选择的时候能够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包括真正选择自己能够用到的这些产品啊，包括一些实用好物推荐给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雨啊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的以为你，以为你会爱着，可你离开的那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1: 小小潮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听达达唱南方。
1: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曾经听过很多遍，我想它表达了很多人生命的一个阶段。歌词里唱着，可是啊，只有你曾陪在我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在年少轻狂的年纪里，在爱情里只剩下了一腔孤勇，在人来人往中不停地遇见，不停地错过，难过了很久，要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2: 你一直说的那

时候想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他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他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8时7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部署科技创新、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物业治理等工作，黄建雄主持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乐天溪临时码头首桩完成灌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究竟是什么？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审议宜昌市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体系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要以更高标准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结合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加快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不懈奋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争做教育路试的干部，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要充分认识县委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一线总指挥的作用，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真正把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教育路试干部放到县乡一线领导岗位，更好为民造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聚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要突出应用导向，深入实施推进技改提升3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到宜昌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高温天气下防火防溺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随时应急救援处置准备，抓好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各项工作机制的作用，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持续抓好真查实改，综合运用基层调研、现场办公等措施，深入一线解决问题，做好整改整治成效评价，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抓好工作统筹，把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民生实事办理、重大项目推进等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代意义，依托宜昌区位交通优势、长江航运优势、特色产业优势、城市发展优势，全力打造流通枢纽节点，激活港产城融合动能，夯实市场竞争根基，拓展辐射带动空间。要坚持对标对表，聚焦规则统一、要素畅通、市场监管开放融合，全面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走深走实，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围绕基层善治、行风重塑、群众受益完善工作措施，认真落实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机制，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行业督导、考核评级，规范物业企业经营行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举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集体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出席。
5: 黄建雄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建雄强调，要强化学思建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涵养清风正气，扎实推进巡视反馈、环保督查反馈、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整改整治，统筹做好干部队伍选育管用工作，不断健全执行有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 在强化使命担当中，积极主动作为，以最高标准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加快壮大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整体提升企业能级、产业能级、城市能级，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用心用情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用民生实际让群众可感可及。黄建雄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在强化责任担当上持续用力，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在融入思想灵魂上持续用力，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引导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在加强宣传阐释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等重大课题，讲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集体学习，陈红辉、殷云仪及市领导詹学石、刘传刚、彭海军分别做了发言。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红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宜昌城市防洪规划、长江干流部分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分级诊疗体系和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毫不松懈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洪安全责任，全力做好汛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防洪保护区分级管控标准要求，有序推进堤防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开展长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复核。要抢抓国家水网建设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防洪项目和资金，持续完善长江干流防洪减灾体系。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应用，实施建筑业新遗留培育计划，因地制宜引导本土龙头企业向绿色智能建造整体方案供应商、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支持中小微建筑企业深耕专业细分赛道，强化绿色智能建造产业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全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绿色制造转变。会要求，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接诊能力，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要规范会诊转诊运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确保转诊高效顺畅，要强化多元协同保障，实现诊疗信息互联互通，破除数据壁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日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乐天西临时码头项目首根植入嵌岩钢管桩顺利完成灌注，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码头主体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乐天西下岸西两座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坝区左岸，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配套项目。 其中，乐天西临时码头位于三峡大坝下游9公里处，规划建设3000吨级滚装泊位与5000吨级散货泊位。下岸西临时码头毗邻乐天西口下游，布设5000吨级散货泊位。两座码头主要承担工程填筑料、粗骨料等建材转运任务，高峰期月运输能力可达100万吨，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物料供应的生命线。 此次施工的钢管桩为乐天西二号泊位卸料平台首根桩基，项目参建团队创新采用全套管全回转钻机与悬挖钻机组合施工工艺，优化施工工序，配齐人机资源，实现工序无缝衔接，施工效率大幅提升。乐天西临时码头滚桩泊位预计今年8月底完工， 二号泊位卸料平台9月底投运，下岸西临时码头计划12月底竣工。 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是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比上年同期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其中，宜化集团、林福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市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一至六月，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89.5%。 其中，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94.35亿元、16.39亿元、9.97亿元、9.7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4.96倍、0.49倍、1.56倍、1.7倍。今年以来， 是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前6个月已完成投资21.8亿元。长江西大桥完成精准定向爆破拆除，新建及两岸接线工程开工。宜昌港主城港区白羊作业区二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吨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 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行的需求，宜昌三峡机场携手龙江航空正式开通哈尔滨往返宜昌直飞航线，为两地市民搭建便捷空中通道，进一步丰富暑期航空出行选择。该航线由龙江航空直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执行往返航班，具体时刻为 哈尔滨飞往宜昌的航班号LT6655，18点25分起飞， 21点55分抵达。 宜昌飞往哈尔滨航班号是 LT6656， 22点40分起飞， 次日1点40分抵达。 票价方面，暑期出行优惠力度显著， 哈尔滨至宜昌单程票价是 550元起， 宜昌至哈尔滨单程票价低至400元起， 实际票价以购票平台实时的查询结果为准。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 日前，在对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竹浪，直抵被困群众身边。它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了。 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 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 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保护，保护，扶着安全，有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你的家园，安全你的家园。平台摆上来，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 我们两天了。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3: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4: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5: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 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
1: 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5: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 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堵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
1: 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将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器材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5: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1: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5: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 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 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可以搭建一个浮式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2: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5: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舱内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3: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蓝，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进入热点纵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仍在持续。记者从中央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以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中国消费者协会14号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本次调查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发布2025年年报，经统计，全国总体检查的数量达到29,007人次，共计32,697例样本。其中，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中心实施兴奋剂检查2,863人次，采集样本3,388例，创下全运会历史检查规模之最，并实现兴奋剂违规零出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号至19号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时间关系，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次节目再会。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秀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犯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书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 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师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的笑了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

再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
吴铁

0: 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哈哈，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哎，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9: 对，
8: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3-4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9: 对，嗯，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8: 对，大家一提古田，
9: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也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就哦，
8: 古田会议，
9: 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
8: 嗯。
9: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
8: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9: 嗯，
8: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9: 对，
8: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9: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8: 陈静姑，
9: 临水夫人，
8: 嗯，
9: 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好像确实没听说，
8: 没听说，
9: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8: 就熟了、
9: 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8: 嗯 嗯
9: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8: 嗯，
9: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靖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8: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9: 嗯，
8: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9: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它出海嘛。
8: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9: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8: 嗯，
9: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8: 嗯，
9: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8: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9: 对，
8: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9: 嗯，
8: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9: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都是上。它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那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所以这还挺多的。
8: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9: 对。
8: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不是那种有点敷衍啊或者城市化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9: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8: 不是。
9: 不是。
8: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9: 对。

0: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哎，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1: 嗯，
0: 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但是你说大奶娘啊，知道，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1: 嗯，
0: 作为母亲来哺育，哺育大地，
1: 庇佑我们
0: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哎，就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1: 我们的传统。
0: 哎，就是所以现在大名人家叫陈靖姑。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1: 修复的。
0: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1: 对对对，
0: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1: 规模也大，
0: 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器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样，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1: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0: 不是，
1: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莆田是不是也 气温是不可小觑。
0: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
1: 嗯、
0: 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1: 啊、哦。
0: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嗯、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1: 遗憾啊、
0: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

0: 凉快呀。
1: 啊，是吗？
0: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
1: 嗯、
0: 尤其是古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
1: 嗯
0: 哼。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呀、啊、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
1: 嗯。
0: 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
1: 嗯，
0: 也在他隔壁，因为这都是、
1: 嗯、
0: 现在都属于宁德嘛，
1: 嗯，
0: 去年去的是霞浦，

0: 啊，给我热坏了，我
1: 那地儿热，
0: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多度，
1: 哦，那舒服。
0: 就特别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它又没下雨，就是
1: 一直在阴天，
0: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
1: 嗯，
0: 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1: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0: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
1: 啊，
0: 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
1: 嗯，
0: 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1: 所以穿得住，
0: 非常凉快，
1: 嗯，
0: 所以很舒服，
1: 嗯，
0: 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
1: 嗯，
0: 一溜达，
1: 嗯，
0: 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1: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0: 对，
1: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
0: 嗯，
1: 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0: 对，
1: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0: 对，
1: 嗯，虽然发展的很好哈，啊。但是他的身份是一个县，
0: 其实他属于他离福州很近
1: 啊，你好，
0: 尤其是现在对离，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
1: 嗯，
0: 直接通到古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1: 落在福州，
0: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
1: 嗯，
0: 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
1: 嗯，
0: 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古田县城里边，
1: 就是到你的驻地
0: 就已经到了。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
1: 哦，
0: 所以很方便。
1: 哦，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0: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
1: 哦，
0: 其实它也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1: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
0: 嗯，
1: 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0: 对
1: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0: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
1: 哦，
0: 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倒是。
1: 哦，到了还吃了一顿。
0: 对，
1: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
0: 嗯，
1: 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
0: 嗯，
1: 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
0: 嗯，
1: 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0: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1: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0: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四川富庶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
1: 嗯，
0: 沿着江的几个文化，
1: 嗯，
0: 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1: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
0: 嗯，
1: 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
0: 很
1: 让人舒服，
0: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
1: 嗯，
0: 你要是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
1: 嗯，
0: 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
1: 哦，
0: 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
1: 嗯，
0: 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去压马路去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
1: 嗯，
0: 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这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
1: 嗯，
0: 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1: 散了，
0: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
1: 嗯，
0: 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
1: 嗯，
0: 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
1: 嗯，嗯，
0: 结果这个县城好，每

0: 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
1: 嗯，
0: 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了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1: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0: 对，
1: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0: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儿吃饭。
1: 嗯，
0: 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
1: 嗯，
0: 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盈余，
1: 宽敞，
0: 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这好奇心给拉满了。
1: 嗯。
0: 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
1: 嗯，
0: 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
1: 啊，
0: 人说，
1: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0: 对啊，
1: 立刻有反应，
0: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
1: 啊，
0: 一些，
1: 嗯，
0: 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
1: 嗯，
0: 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1: 可以就是有序种植的啊。
0: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产银耳，我
1: 嗯，
0: 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1: 就
0: 你非
1: 到
0: 得
1: 这
0: 给，
1: 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0: 我没往那儿想。
1: 嗯，
0: 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得很好。我说我知道，
1: 食用菌，
0: 这食用菌嘛，就是也是银耳的木耳什么这，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1: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哈。
0: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我
1: 嗯，
0: 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1: 嗯，
0: 也
1: 对，
0: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
1: 嗯，
0: 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1: 对，东南亚国家，
0: 它专门进口这个。
1: 嗯，
0: 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
1: 求
0: 市，
1: 证了一下，
0: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这咱不敢说100%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莆田，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1: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
0: 对，
1: 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
0: 哎，
1: 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它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
0: 对。
1: 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活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0: 现
1: 所以它
0: 在。
1: 比较安稳。
0: 对，他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他不要太安稳。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我说对，这玩意儿他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1: 对，
0: 您外头下刀子，他也能种出来。
1: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0: 对，
1: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
0: 对。
1: 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0: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莆田的，我们真不知道。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
1: 让
0: 什么，
1: 全世界都知道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1: 哎，对，
0: 自己就是他悄没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哎
1: 很冷
0: 报
1: 静，
0: 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我第一我得理财，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1: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0: 对，
1: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0: 哎，
1: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它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5号16时16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点军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以马11月1号开跑，全马项目奖励首次覆盖前80名；守护平安暑假，我市花式宣传防溺水知识；驿站撑起遮阳伞，清凉户外劳动者；携手献爱心，为清凉续杯。市总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高温天停工不得扣工资。我市举办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畅通本土供需渠道。上半年市出资企业完成投资20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新政速享将关注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万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别把活水变死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3号，记者从2026宜昌马拉松赛事组委会获悉，当日上午10点，此次赛事已正式启动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8号18时。11月1号上午7点30分，将在城区和平公园激情开跑。本次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其中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18周岁及以上，名额一万二千人；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要求20周岁及以上，名额4000人，总规模1.6万人。有意参加者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宜昌马拉松第一赛道”或者官方合作 APP 平台“第一赛道”报名。需要注意的是，65周岁及以上的参赛者需要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签署参赛声明。同时，此次赛事仍实行额满抽签方式。9月8号18时报名截止以后，各比赛项目报名人数超出限定名额后，参赛资格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中签结果将于9月16号公布。此次赛事

0: 半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3小时，全程马拉松关门时间为6小时。选手完赛以后可登录第一赛道 APP 查询成绩，获得名次奖以外的选手可自行下载打印成绩证书。与往年一场马拉松赛事相比，此次赛事首次将全程马拉松项目奖励全面扩容，覆盖男女各前80名选手，根据不同的成绩将获得300到2万元的奖金。半程马拉松仍录取男女各前八名，根据不同的成绩将会获得1000至10000元的奖金。为了鼓励宜昌本地选手参赛，推动宜昌市的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此次半马、全马项目均设置宜昌级市民奖，分别奖励宜昌级男女各前8名选手。其中呢，半马奖金从200元到1200元不等，全马的奖金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暑期呢，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宜昌市通过社区暑托班以及点对点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向孩子们宣传防溺水知识，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
1: 会有很多的按钮，所以如果我们小朋友在江边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就很有可能被那些漩涡带到水里面。
2: 7月10号，学院街派出所民警刘慧文走进气象台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给孩子们带去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哪些地方不能游泳？漂流时怎样做好防护？遇到有人落水如何正确施救？40分钟的课堂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防溺水宣传，极大提升了孩子们的避险意识。
3: 不能私自下水游泳吗？不能在江边游泳，也是户外的水域游泳，要到游泳馆去游泳。
4: 如果有人落水的话，你可以在旁边大声呼救，就能喊大人来救援，也不要擅自救人，这样的话容易自己也会遇到危险。
2: 今年是气象台社区连续第5年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每年的暑托班防溺水安全教育都是学生的必修课。
5: 通过暑期托管班，我们可以直接和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孩子有什么疑问呢，可以当时的向我们警官来提出，甚至一些模拟的环节呢，能让孩子感受得更真切一些。这种宣传方式呢，也是更加能入脑入心。
2: 除了通过暑托班宣传防溺水知识，还有社区加大了点对点的入户宣传。杨岔路社区通过细致摸排了解到，暑期辖区有部分孩子因家长上班独自在家，为防止他们私自外出戏水或游泳，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并为他们发放了写有防溺水知识的小扇子。
6: 江边的水很大，水也很急，很危险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江边去玩水。你如果其他的小朋友同学啊约你，你也不要在没有大人的情况下跟同学们私自出去。
3: 要远离那种很湍急的水流，不能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7: 现在天气也比较热，有的小孩的话可能会存在自己或者和同学一起结伴到江边去玩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加大对这类人群的一个宣传，最大程度的去消除一个安全隐患。
0: 炎炎夏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始终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转默默付出。你为我奔赴，我与你清凉。在宜昌街头，一座座红领驿站也正在给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
2: 7月13号上午10点半，室外热浪滚滚，暑气逼人。五家岗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内凉风习习，中央空调全天开放，冰箱里常备饮用水。不少送单间隙的外卖骑手轮番走进驿站歇脚纳凉。
8: 真的太热了，这里有空调，还有水，还有他们还有煮的有绿豆汤。就手里没单的时候就过来休息一下，因为外面太热了。
4: 我每次然后太热了就会拿两个冰水喝，几个姐姐还蛮客气的，太热了还可以在这休息一下。
2: 中南路商圈汇聚四个商业综合体，商户超900家，往来外卖骑手数量庞大。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户外工作者关爱保障工作，连日来辖区东兴社区以红岭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撑起清凉天地。驿站内矿泉水、防暑药品等物资配备充足，工作人员每天熬煮清甜解暑的绿豆汤，热情招呼大家饮用，将丝丝清凉与满满关怀送到户外工作者的心坎上。
9: 夏天我们红岭驿站就是外卖群体和环卫工人的这样一个清凉港湾，我们驿站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值守服务，我们日均进站服务休息的大概300余人左右。
2: 除饮用水等标配物资外，驿站贴心配备3把折叠躺椅，供劳动者们躺睡午休。
9: 都是坐着或者是趴在这个台子上休息，非常不舒服。我们还会继续采购一批躺椅，供我们的户外工作者还有新就业群体在这里睡睡午觉来休息一下。
10: 方便我们的骑手，天热的时候有时候乘下凉啊，补充下能量啊，相当好。
0: 燥热的街头，红岭驿站以舒心的环境、暖心的服务，成为酷暑里最治愈的清凉港湾，让奔波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倍感温情。为了让这份善意持续发酵，爱心商家和热心市民纷纷用实际行动为清凉续杯。
2: 7月13号上午11点，5家港区中南路商圈红岭驿站开启囤货模式，工作人员一趟接一趟地将50件矿泉水运往市内。这批物资由辖区内经营广告业务的爱心商家彭成强捐赠。
11: 大热天的，我们的公司的员工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面去高温下面去工作，对这些工作啊是感同身受，对新的就业群体献一份爱心吧。希望他们得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心情能稍微的凉快一点。
2: 据介绍，这处红岭驿站日均流量约300人次，每天中午时段是用水的高峰期，一天会消耗近200瓶矿泉水。自6月下旬以来，累计已有5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230件矿泉水，也有不愿留名的热心市民送来西瓜、藿香正气、口服液等防暑用品。源源不断的爱心物资充实了驿站物资储备，让城市温度在炎炎夏日持续传递。
9: 我们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这份清凉，把每一份关怀都落到实处。
0: 7月14日，记者获悉，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日前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的权益。提示函提醒，用人单位应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作全面负责，应该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合理布局生产现场，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应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设有座椅并保持通风良好或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和检查。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应当依法依规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因为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 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抵充高温津贴。白酒、蛋白粉、酸。

奶、冰淇淋、茶叶，宜昌造系列食品和饮料琳琅满目地摆放在观摩展示台上，购销双方互动融洽。7月1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牵手活动在宜昌举行。当天，在市经信局主办、市工商业联合会协办的宜昌市食品饮料产业产销对接会上，宜昌市8家食品饮料生产供给企业与9家意向对接企业、25家商会、4个宜昌市驻外办、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和3峡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围坐一堂进行对接洽谈，聚焦本地产、本地用、本地配，畅通食品饮料供需渠道。这是宜昌市百场千企链群配系列活动当中的一场对接会。本地市场潜力巨大，但过去好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时有发生。市经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吴周玉介绍，截至今年的5月，全市规上食品饮料企业达到270家，累计实现产值148亿元，不少产品远销海内外。然而本地龙头企业采购链当中，本土产品占比仍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一场对接会的初衷呢，正是打通供需两端的信息壁垒，让宜昌味道更好地融入宜昌餐桌。在对接会现场，稻花香、蒙牛乳业、芝香酒业、楚元春、喜旺食品、安琪纽特、宜智魔芋、宜茶集团等8家本土优质供应商摆出了各自的系列产品，并且分别进行了产品推荐。意向对接企业、商会、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需求方则带着采购清单寻宝。3峡农商行同步推出引企直联系统，助力企业发展。宜昌江西商会副会长陈东民与几家本地的食品饮品企业的代表对接以后感慨说，过去呢，我们跑到外地去采购茶叶、白酒、蛋白粉等等商品，今天才发现本地就有这么多优质的配套企业。他的说话呢，道出了参会企业代表的共同心声。吴周玉说，这不是一场一锤子买卖，而是常态化对接的开始。近年来，宜昌食品饮料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酒饮料精制茶3大门类齐头并进，构建起完整的产业体系。市经信局将以本次供需对接活动为起点，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一场产销对接会让供需两端看对眼、牵紧手，激活了产业循环。根据介绍，今年呢，全市将会举办各类对接活动200场以上，全面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融通渠道，以链式思维推动本土产业生态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相融，让百场千企链群配成为宜昌产业服务的金字招牌。记者从市政府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市出资企业新建及续建项目234个，实际完成投资207.69亿元，完成年初投资计划的55.46%，较上年度同比增长39.54%，投资进度稳步有序，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了解，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其中呢，宜化集团临浮资源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发集团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项目、产投集团三峡新材临港汽车及电子玻璃项目、长江西坝旅游岛龙源项目等24个全市4个重大项目稳步推进。1到6月，产业投资185.89亿元，占完成投资总额的89.5%。其中呢，新能源及高端装备、生命健康与食品、大数据及算力经济、文化旅游领域投资完成额分别达到94.35亿元、16.39亿元、9.97亿元、9.7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达到4.96倍、0.49倍、1.56倍、1.7倍。今年以来，市出资企业共参与48个承建项目。

0: 三峡枢纽江南成品油翻坝码头项目首个墩台浇筑圆满完成。在城市建设、民生领域、民生保障领域持续发力。海关总署十四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呢，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近年来呢，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来关注宜昌市妇幼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最高可补助30,000元。记者从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已经正式启动出生缺陷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凡有7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年龄在18周岁含以下的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以后个人承担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的均可申请救助，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补助金。根据介绍，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是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旨在为有出生缺陷疾病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先天性结构畸形患病儿童呢，是救助对象之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是项目我市定点的医疗机构。18周岁含以下，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低困证明，以及或者村居委会等出具了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在实施机构接受诊断、治疗、手术和康复，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5,000元，含5,000元，患有。

0: 有七大系统、74类先天结构畸形的确诊患儿可以申请补助金，可通过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申请，查询救助进度，了解工作进展。同时，符合条件的患儿也可以前往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专家呢将会根据病情及相关的资料进行评估，并且帮助申请补助。申请通过以后，项目将会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1月1号之后，在定点医疗机构的诊断、手术、治疗等医疗费用给予补助。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提供5000到3万元。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别把活水变死水。近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公示信息显示，咕咕嘎嘎、刀顿狗、香蕉猫等一批全网爆火的网络迷因形象，被相关的平台企业呢完成了著作权登记。这些形象能够广泛流行啊，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归你归我的使用边界，大家一起热闹，怎么轻松怎么来。香蕉猫等形象呢，被网友用来做公益宣传、专业科普，用俏皮的方式来传播严肃知识。猫咪咪小剧场呢，演绎英雄故事，笑中带泪，在幽默当中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长久以来催生的无数优质作品固然离不开平台推送，但是呢，更依赖千万网友的接力与再创作，凝聚着公众的心血。企业之所以能够抢先登记呢，是因为我国的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制度，版权保护中心仅进行形式审查，不审查申请人是否为真实原创作者，而且呢，网络梗啊难以追溯到原创人员，因此呢，单从行政流程来看，企业登记属于合法行为。然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更是内心的法律。程序上可行，并不意味着其合法性与正当性无可挑剔。群众智慧与劳动的结晶，不该被某个平台所独占。例如，刀顿狗这一形象，起初呢，只是因为国外的短视频当中的一句 "What the dog doing"，而后他的经历，网友空耳再造，形象融合，跨圈层传播，被无数的巧手改造，最终呢反向输出，在海外爆火。他的价值早已超越了单个 IP，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这些形象属于公有，理应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标志。而从企业角度来看，登记这些形象有助于规避 AI 模型训练与商业应用中的版权风险。但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原本应该在全网自由流淌的文化活水，可能呢被截流成少数平台的内部湖，与公共创意的本质背道而驰。表情包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们不是某一个作者创造的，而是靠着万千使用者玩出来的。创意取之于民，更应该用之于民，让集思的成果最终广益大众，是网络平台应尽的责任。企业既然已经享受到了用户共创的红利，就更应该在追求商业利益的时候，把集体智慧放在前头，让网络文化这一股活水继续的流淌下去。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状态。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路口的通行压力稍显有些缓行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来看到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是来自体育场路啊，此刻体育场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在接近东山村这个路段上面车流量会比较大，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东山大道的通行情况，来自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整体车辆缓行。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东风路的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滞留了，队尾至少要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各位耐心等候。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合义路在合义路金龙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偏大，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都能够保持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07，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三小周末，欢迎各位可以在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把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哦。我现在不想看到多云到晴天这样的字眼。
0: 你就看到雨它也是热的，你知道吗？这天气
1: 强点儿。但是呢，这个午后到夜间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8到37度，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到35。

0: 度。
1: 是，今天其实看到有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来推送了，问说宜昌的雨什么时候来呀？其实就在路上。虽然雨还在路上，不过大家所期盼到的这种凉爽的感觉呢，确实还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啊。只能说是最高温度稍微的有所下降，因为现在毕竟啊，已经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
0: 三伏天来了，
1: 对，
0: 而且今天是三伏天的
1: 第一天，
0: 第一天，朋友们，
1: 一伏的第一天，
0: 一共有40天。
1: 是，其实不少人呢在三伏到来之前呢就已经贴上了三伏贴。
0: 说到三伏贴呢，大概是半个月前，就我们经常去做理疗的那家那个
1: 包和中西医结合诊所
0: 就给我发消息了，娜娜，你们什么时候来贴三伏贴呢？
1: 是，
0: 到底什么是三伏贴呢？
1: 对，每年啊都会到三伏来临之际，大家都吵吵嚷嚷着去贴三伏贴，你可能不一定真的了解或者你适不适合三伏贴。
0: 那你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啊。我也是看专家介绍，三伏贴呢是属于中医的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胃病啊，
0: 不是胃部的肠胃的那个胃病啊。
1: 截止到今天组稿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是治胃病，原来是没有的病啊，就是未来的胃，治还没有发生的、没有产生的病啊，治胃病。遵循的是传统中医辩证理论，选用辛温类具有祛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成的膏药来贴在你的身上。在一年当中以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贴敷于人体对应的穴位上，借助天时阳气扶助自身正气，从而呢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患的一个作用。
0: 但是专家呢也提醒啊，这个三伏贴呢并不是通用的养生疗法，它是更适合那种阳虚体质，像体内啊久积寒湿的人群。就说你如果是那种比较湿性一点的那种，
1: 湿气比较重的，
0: 对，湿气比较重的那种体质，你就比较适合了啊。而且重点针对是每到春秋冬季反复发作、症状加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那么包括像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疾病的患者。
1: 对，
0: 同时呢也适用于像体质虚弱、频繁感冒、常年咳喘、呼吸道反复感染的老人和儿童。如果说就各位正好在听节目，你对症以后你发现好像不太适合我，
1: 对、
0: 那就不要盲目的去贴三伏贴了啊。
1: 是的，
0: 那就需要这个由专业的中医师辩证之后更换适配的中医调理方案。
1: 简单来说，大家千万不要跟风啊，最近一段时间到了三伏天，是不是我也要去贴一个三伏贴？也许你可能不是适合贴三伏贴的这一类人群，所以不要，真的像提到的一点，不要盲目的去贴服这个三伏贴，要么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要么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你贴了之后你感觉对你来说好像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即便是你的身体再好，多多少少体内也会存在一定的湿气，所以可能啊，也许你去贴三伏贴的时候呢，整个贴完之后，三伏天过去之后，你会觉得体内的湿气有所排出，还是会有一定效果和作用的。总的来说一句话，三伏天到了，各位如果你准备去贴三伏贴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你的身体体征究竟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同时不要太过于盲目的啊，我是不是我贴了三伏贴之后，我整个这个今年那个叫什么呀，秋天补一补，冬天打老虎，这样的也不是，也不要太过于盲目的太去把这个养生的东西呢全都寄托于三伏贴上，养生还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里面。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呢依然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个别的路口呢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还有极个别的路口呢有轻微的车辆拥堵的状态。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啊，对，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另外一个果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夷陵大道同样是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龙康路。龙康路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要往一马路的方向，在湖堤街的路口流量比较大，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志祥路的四新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东风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快要排到了中段路北段，大概目测进城的方向您要等上3个及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中南一路的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南一路红枫上上城这个路段，民心家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来关注一下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啊，现在通行压力呢也是不小的。在金东山的门前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江大道，大家呢同样有条件的话可以尽早的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的17:21，陪伴你在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烈日炎炎啊，这个天气里面，其实说实话，真的不管，就不管你是从事何种工作的，室内也好，室外也好，等等等等，各行各业的，真的都很不容易。哪怕你是久坐长时间在空调房里面的朋友，你也会饱受到长时间吹空调的这个困扰。因为你除了你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很热，但你没有燥热，你只有凉爽，但是呢你依然还是会有长时间吹空调给你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夏天真的很难熬啊。
2: 我就看看是谁，凡尔赛。我刚刚走进直播间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吧，我们节目2个小时其实也可以，因为毕竟直播间的温度比较低嘛，
1: 温度还是就相对来说
2: 比较舒适，
1: 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还是比较凉爽的。
2: 不过说到天气啊，你看酷暑高温来袭，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空调会撑起室内的清凉，而冷饮、冰淇淋可以说是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幸福感。像我平常是真的不怎么吃冰的，今年没少吃。
1: 因为今年夏天确实热天来的比较早，而且就即便呢是平时很少吃冰饮的朋友们，到了比较炎热的天气里面，虽然说啊，觉自己发自内心的可能会觉得，哎呀，吃冷的不太好，对身体不好，湿气重也好，或者甜的也不是特别好对身体，但是呢还是会
2: 就要吃那一口，就想来那一口，
1: 对
2: 吧？你看，今天我们就欢迎大家啊，下班路上，周三小周末嘛，我们就聊一下那个冰淇淋和冷饮，你喜欢哪种口味？
1: 对，
2: 是那种奶香浓郁的经典款。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来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美宜乐的蛋筒
1: 啊，美宜乐啊，
2: 对，
1: 很老式的那种的，
2: 还是说带那种脆粒冰沙的那种层次口感，脆粒。
1: 有啊，比如说冰工厂啊，蒙牛的冰工厂，
2: 对
1: 是吧？什么
2: 我就不爱吃那种
1: 火龙果的呀，青柠的呀，
2: 我就爱吃那个奶油的奶油雪糕，对，然后还有就是像梦龙，
1: 对那一类的，还有就是绵密顺滑口感的，
2: 绵密顺滑口感 的有什么呢？
1: 绵密顺滑口感的，它
2: 小布丁，
1: 小布丁也好，或者小布丁算是绵密，
2: 小布丁应该算是那种奶香浓郁的
1: 经典款，对，绵密顺滑的，那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的，就是比如说卖的那些冰淇淋之类，像什么 DQ 啊。

0: 哎，这样呢，它可能口感更加的顺滑一些，绵密一些。
1: 是，对，就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是爱挖着吃那种碗装的冰淇淋，还是那种随手吃的冰淇淋？就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心头好，
0: 对，
1: 分享。推荐，
0: 没错，因为雪糕啊、冰饮啊，它确实种类千千万，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点，我之前其实在今年最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就说到很多的，尤其是在杭州和北京的一些小商贩啊，他们都自己说，难道是今年夏天还没来吗？感觉今年的雪糕、冰饮不好卖，不知道。这些商贩们现在是不是好卖多了啊？现在估计是好卖多了，因为确实温度上来了之后呢，这一类的雪糕、冰饮的需求量就更高了。另外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自从前两年的中靴高成为雪糕刺客之后，
1: 刺客对
0: 是吧？这两年，尤其是今年，
1: 我都没看到它了。
0: 一个是没看到，另外一个雪糕的整体价格非常便宜。如果说前几年、去年和前两年的时候，大家还能够说看到，哇天哪，这里买雪糕可以种类多，而且买十根八折优惠。现在其实稀松平常。一根也八折的地方太多了，
1: 对对对，一根也批发
0: 啊，
1: 不光是在超市，还有一些这个小的那种门店，它也
0: 是
1: 这样的，
0: 也都是这样的，甚至包括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经常吃到的以前苦咖啡啊之类的，随便这都是动辄以前零售的价格都是三四块钱的这样的雪糕，你要是把它按照批发价格买到手，入手之后可能也就是一块多一点，甚至都不要到一块钱左右。因为我前两天在雅思有看到，就是单买的话，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单买一根标价是不是两块五就是三块钱，然后还再打个折，这样七七八八打完折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今年有很多的雪糕的价格，就传统啊大家经常以前吃到的这些雪糕的价格呢，也并不像以往大家所认知当中的价格比较偏贵了，然后更加的平民化一些了。欢迎各位吧。那当然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雪糕，还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常见的冰淇淋，另外就是提到了一些冰饮，其实我不知道，宜昌好像这个专门的冰饮店不是那么特别多，但是你去北方的话，
1: 也其实也多，在一些有很多是在开的小区里面，因为咱们有往那儿走。
0: 我指的冰饮就是什么呢？就类似于啊，类似于之江的那个
1: 舒美冷饮，
0: 类似于就既能吃到雪糕、冰淇淋，也能够喝到这个。这个冷饮的地方啊，冷饮的地方，其实在东北的话，就像你刚刚提到，小区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这种雪糕啊、冰淇淋啊、冰饮呢、真的是很多很多。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嘛，不管是冷饮、冰饮，还是各式各样的雪糕、冰淇淋，你最爱哪一种？什么样的口感的？传统的还是现在有很多创新的？又或者你有哪些发现的？真的能够就直击到你的味蕾的新发现的？也欢迎各位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评论区留言，或者是鳄鱼俱乐部车友互动区，
1: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加油！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先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通行压力逐渐体现出来了。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车辆缓行，队尾是直接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体育场路往西凉二路的方向，在接近715创意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东山大道这边，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相反的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队伍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在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啊，现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后方在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以及后方在中南一路路口的双向啊，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通行压力也是得到了轻微的缓解，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育才路往环城北路的方向流量持续在增加，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体育场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

0: 其他路段上现在来看到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没有产生大面积的车辆排行和拥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晚高峰的互动群和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里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回到周三17:34，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啊，我突然间想到了
2: 什么？
0: 我看到沈欣也发了一个清补凉。对吧？就是
2: 对前段时间我也总刷到，
0: 在
2: 海南的清补凉。
0: 对，就是沿海，我就是对，就是在沿海城市会有。然后我还想起在当时在涠洲岛的时候，它不叫清补凉，是不是？它叫什么来着？不记得了，反正也是
2: 什么神汤，
0: 反正对
2: 四什么四物汤什么，
0: 对，好像类似于这样的吧。就是当地的一个，也是一个特色的饮品。
2: 我是在平潭岛上喝到的，
0: 反正类似。
2: 我记得当时去了那个平潭岛的夜市，我一连买了四份儿，叫什么汤？等我翻一下朋友圈。
0: 然后一时一远方说宜昌卖的清补凉都不太正宗。这个昨天
2: 咱有正宗的凉虾和什么冰粉啊。
0: 是昨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吗，有很多外地的美食它来到本地之后呢，食材的因素也好或者其他的方面也好，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调整。所以说
2: 他会根据咱们宜昌人的口味，
0: 对，
2: 做一些微调。
0: 对，你可能你在其他的城市喝，在比如说你在喝当地喝到的清补凉是加其他的食材，你到宜昌可能就给你放点凉虾、吃花子之类的。
2: 我鲍哥说的这啥？第一次听说。
0: 它这是一种当地的甜品吧？南方的甜品吧？
2: 对，南方的那种比较清清凉凉、很爽口的甜品。
0: 然后你可以你把它想象成凉茶吧。可以，你就把它当成想象成是凉茶一类的吧。
2: 比凉茶还是要稍微好喝一点。
0: 因为啥呢？因为它当地的喝凉茶，你比如说你在广州喝凉茶，它主要的是，我以前看到过短视频当中有人就专门的是去广州就喝那个当地的凉茶，喝的不是王老吉，不是加多宝，就是喝了之后本地的凉茶现打的那种桶里打着凉茶，说不好喝，因为它太苦了。但本身当地人喝凉茶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
2: 人就是要喝那个苦啊，
0: 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中草药嘛，
2: 人就要吃苦
0: 就是中草药嘛，所以说它本身的味道并不会有这么甜，只不过现在它为了迎合人们的口感，把它变成一种饮料，所谓的喝这个怕上火，但其实个人
2: 怕上火。对不起，我刚刚那一下差点接上了。
0: 它这个怕上火，你喝了它之后，可能效果真的你不一定说像它宣传的那么。
2: 看一下啊，大大说自从牙齿不好就不再碰冷甜的东西了。机器人阿爷吗？你改名字了吗？他说可口可乐呀，最爱第一口，能吃2.8呢。
0: 对，以前看到过一个报道说一听可乐卖3块，一口就喝去2.8，
2: 就第一口，
0: 就是而且
2: 一定是冰镇的第一口。对，
0: 可乐它就是你越往后喝你会越觉得它不好喝，
2: 没有味道，
0: 永远是第一口是最好喝的。
2: 哎，涛哥，你上次分享的那个折耳根雪糕老冰棍口感怎么样？
0: 还可以，它有点像是我们吃到的老冰棍，但是它比普通的老冰棍要多一点点的奶味在里面，但是我丝毫没有吃出一丁点，哪怕一丁点的折耳根的味道在里面
2: 吃不出来，
0: 但是配料表当时当天在体育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到了，说这个折耳根的老冰棍它是里面添加了一部分成分的折耳根的提取液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可能仔细的尝会能够吃得出来，它是属于一种草本的风味的，1.5元一根。这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宜昌本土的应该是来自枝江还是当阳的忘了雪人国度这个品牌。
2: 这个小雪人雪糕我们小的时候就吃过呀。
0: 我说的是雪人国度这个品牌，这个雪人国度的品牌它是宜昌本地的。第一次见到它应该是在宜昌的上上上一个主场比赛楚超比赛当中，突然间在那个广告牌当中我看到宜昌本地的本地人吃本地雪糕雪人国度，当时我就了解了一下，我说当时因为还没有量产，一直到最近一次主场在体育场那场比赛的时候，然后就现场就看到了有售卖的，我才知道就是雪人国度的它的就是售卖的雪糕呢，第一个品类 有很多都是咱们小的时候吃过的，包括小人雪糕啊，
2: 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口感
0: 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价格却很便宜。像这一类的小人雪糕，你买其他品牌的基本上都要3块5块，当时我记得买这个是1块5，而且通通最贵的。最贵的也只是6-7块钱，基本上都是1块5、2、3块钱，很便宜。如果各位你要是在某一个商店里面或者哪里能够看到雪人国度的，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什么山寨的杂牌子，人家就是宜昌本土的品牌，
2: 该支持一下啊。
0: 一个是该支持，另外一个你去吃，保准让你吃出很多
2: 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另外一个它确实配料表啊，包括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真的建议大家去吃一下。
2: 看啊，阿言说我爸喜欢吃啥呢？你发了这么多雪糕，你爸爸到底喜欢吃哪一种？该不会是可爱多吧？
0: 哦，他不说了吗？老冰棍、绿色心情、哦、
2: 他就他爸爸喜欢吃雪糕，各种各样的雪糕，夏天要买100多根绿色心情、山楂味这些冰棍类的
0: 啊、但是以前说实话，绿色心情有段时间我也很喜欢吃，总觉得吃绿色心情会，它就能够解暑，
2: 心情很美丽是吧？
0: 那不会，觉得真的会就会觉得很怎么讲呢？会觉得很解暑，清凉解暑。但是后来慢慢发现，雪糕，这是我可能唯二甚至为数不多的喜欢吃的甜食系列之一。为什么我还不吃甜的？还让我吃那么寡淡的？然后我就开始喜欢吃，比如说是像这个苦咖啡啊，或者以前早些年的那个四个圈啊，随便的等等这一类的，会比较喜欢吃一些。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分享啊。自驾户外群里面也张宗正也说绿色心情和老冰棍儿啊，绿色心情和老冰棍儿、
2: 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吃奶味儿比较重的
0: 啊、
2: 然后巧克力有脆皮的
0: 啊、对。如果说各位你喜欢吃老冰棍一系列的，又觉得就是纯的那种老冰棍呢太冰，没有什么奶香，像我们食堂卖的红宝来的，像
2: 那个是什么
0: 红宝来的，它也是叫老冰棍、但其实它里面有一部分奶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它的
2: 口感会稍微的浓郁一点、
0: 对，浓郁，味道绵密一些，然后再加上那个、还有一个不是能够特别多地方买到的老庙会啊，老庙会它的口感，我个人觉得比红宝来的老冰棍还要好。大家能买到的话，不妨可以去试试看。后知后觉说冷狗吃过没有？有科普的吃过冷狗，
2: 能不能直接上个图啊？
0: 冷狗小的时候吃的冷狗，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小。
2: 冷狗是什么？
0: 冷狗就是一类冰淇淋的叫法，就叫冷狗。
2: 那是冰棒类的吗？
0: 不是，
2: 雪糕？
0: 不是，就是奶的。
2: 嗯，
0: 啊，奶香味的。然后上面有葡萄干的那种的，
2: 上面还有葡萄干，
0: 应该是这样的，不记得了啊，
2: 但上图吧，
0: 也很有年代了，对，
2: 然后你看相忘于江湖说伊利巧乐兹，巧乐兹是伊利的吗？
0: 对啊，伊利巧乐兹，
2: 我真的只记住了巧乐兹
0: 啊，伊利巧乐兹，
2: 还有四个圈，
0: 四个圈现在没有了，
2: 有啊，
0: 还有吗？
2: 前两天小朋友才吃了四个圈、
0: 那真的，
2: 因为我印象就是四个圈的热量是比较高的，然后我说你少吃点，他说这个好吃、我说妈妈也知道，小的时候我们也没少吃，
0: 对，那时候四个圈和随便嘛是吧、然后图形说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最普通的香雪杯的冰淇淋，就是那种比较常见的那种香雪杯的冰淇淋，他是最爱的。来吧，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在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大家来分享一下，聊一聊有关于冷饮或者是冰淇淋，你最爱的是哪一款，是什么类型的，甚至是刚刚有朋友提到了清补凉这一类的冰饮也是可以的。参与互动，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
3: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0: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线，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门前，包括城市路面和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现在车行缓慢。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增加的影响，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开始排起的长队，队是直接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甚至延伸到后方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红绿灯处各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夷陵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同样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此刻呢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呢也是呈现出一个压力上升的趋势，在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三医院港窑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处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还有进城方向的在城东大道中南路路口，也就是三峡环球港新华广场的门前啊，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后方来关注一下三峡大道下合义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从东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合义路的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大连路路口均有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后方的汕头路也有滞留的情况啊，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再就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峡州大道西陵二路路口处交叉路口有滞留，再就是西陵二路民家家园的门前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评论区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17:52，周三的晚高峰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说实话，这个时间段你可以说晚上好，可以说下午好，我甚至可以跟大家说中午好，因为现在这会儿你外面的温度，我现在看了一眼是37度。你别说现在37度了，就昨天晚上我大概在阳台上，我就感觉我就在阳台上待了那么3到5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身上汗哗哗出，我一看33度。然后早上起来也是，早上起来大概6:30左右的时候，我一看外面31度，我说我这一天我难道就不能赶上一次30度以下的时候？
5: 不是你的问题，
4: 我赶不上啊，全都是。
5: 你为什么不是涛哥？你为什么要在这样的问题上面纠结？
4: 就是赶不到一丝凉爽，每天都是这样，要么燥热，要么闷热，所以要吃点冰凉的东西来解解暑。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看。其实，在炎热的夏天里面，不仅仅是咱们宜昌的朋友，还有就整个，包括我相信呢，在全国各地，包括全省各地，也都有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类清凉解暑的搭配佳品呈现出。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说一说，看看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一些不是宜昌本地朋友，湖北省内的朋友，其他说到你家乡的招牌代表解暑类的，比如说在武汉非常具有江城夏日市井底色的小龙虾吗？ No。
5: 小龙虾解暑吗？
4: No。 两面加上酸梅汤。哎，你买那个肥肥虾庄两面咋样？
5: 哎呦，还不错。
4: 真的啊？那
5: 对，真不错。
4: 我要试一下。
5: 你买了吗？
4: 我买了，8块钱一盒嘛。
5: 你买过了？
4: 买过了，还没吃。
5: 放在办公室？
4: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
5: 我都惊呆了，我说这个天儿
4: 凉面
5: 不会坏吗？
4: 凉面酸梅汤啊，凉面酸梅汤。因为武汉的盛夏烟火始于一碗清爽劲道的凉面，终于一杯冰爽解腻的酸梅汤。
5: 而且我不光买了肥肥

0: 虾庄的凉面、我前两天我还买了那个肥肥虾庄的虾，
1: 小龙虾是吧？
0: 对，小龙虾、也是今天刚刚收到，
1: 真好。
0: 嗯，
1: 然后其实凉面啊，很多朋友会说凉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真的，凉面和凉面之间，它真的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真不一样。
0: 就像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异。
1: 人和人之间有差异，这点还是不用说了，这点就不用说了，就有多余了。
0: 哎、我就是喜欢那种。Q 弹一点的口感的凉面、但你知道这个天气你要去买那个凉面，你稍微啊，你稍微就是多放一会儿，它那个面的口感就不好了、
1: 对，
0: 粘稠，
1: 是的、有的凉面就可能店家不太舍得放料、就让你吃起来渣渣约约的，
0: 渣渣约约
1: 就不会说，
0: 请你解释一下
1: 就
0: 什么叫渣渣约约，
1: 就不是那么特别顺滑，
0: 顺滑
1: 啊，就渣渣约约，对不对？支棱麻翘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渣渣约约是因为，黄瓜丝儿放多了呢？
1: 没，他就跟你舍得放黄瓜丝儿，他就放点香油了，连黄瓜丝儿都没有。
0: 那个肥肥虾庄的他们家的凉面的口感呢，会偏甜一点。
1: 那这是武汉的味道。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就是宜昌，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宜昌的夏天必然离不开一杯凉虾，是吧？又入口又软糯、又 Q 弹又解腻，凉虾。我们再往其他地方远一点走，鄂西北的消暑美食实验神仙叶凉粉。
0: 是什么？凉粉儿。
1: 哎，不知道有没有实验的朋友、
0: 这个凉粉看起来不错。
1: 对啊，它应该是属于那种咸甜
0: 凉菜，
1: 咸口的。
0: 对，
1: 是吧？
0: 你看放葱花油辣子。
1: 对。它呢就是用什么采摘山间野生神仙树叶，捶打绿汁，天然凝结成晶莹剔透的凉粉、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凉拌的粉皮啊，拌的凉粉粉块啊，哎，这一类的，
0: 它就是那种粉块。
1: 但是你下面绿色这个，我的对不起，
0: 绿色那个你不太能接受。绿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
1: 就是，
0: 也是吗？
1: 也是，只不过颜色不一样。一种呢是看上去像是你们喜欢吃那种叫什么什么什么
0: 魔芋，
1: 一个是魔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豆腐啊，不是，
0: 绿色的，
1: 不是，我说那个深色的，有点像，有一股石灰味道的，超市里有
0: 米豆腐、
1: 有点像米豆腐一样那种感觉，
0: 米豆腐跟它颜色不一样，
1: 不太一样是吧？
0: 对，那这个绿色的看起来
1: 像是
0: 贡菜做的吗？
1: 有没有可能是香菜做的呢？
0: 或者菠菜做的，
1: 对了。然后这是实验的，荆州啊，荆州千湖水乡的盛夏本味离不开洪湖三宝啊，
0: 分别是
1: 洪湖三宝、
0: 莲子、藕带和菱角，
1: 真好啊，真好。然后其实藕带，我个人更喜欢吃的就是酸辣的，蘸酸辣
0: 藕带。而且那个藕带，它一定要吃那个结巴，就吃那个
1: 对，
0: 结巴处
1: 就不能靠近中间的位置，
0: 对，
1: 就要靠两端的地方好吃
0: 一些。对，那个结巴吃起来呢，才觉得很爽。
1: 对，
0: 那个口腔的这个感觉呢，给你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
1: 是啊，清爽淡雅，爽口解腻，褪去剩下的燥热，这是刚刚提到的荷塘三宝。
0: 荆门
1: 一口回甘的夏日清欢，有中祥米茶。中祥米茶，这个米茶它其实是用本地的大米慢火翻炒，炒到金黄焦香，再放到锅里面来慢慢煮，煮出来那个汤呢是清亮微黄的，米香浓郁，就是怎么讲，它有点像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我简单解释一下，不知道它差不多这么意思，你煮了锅米饭，
0: 米饭吗？
1: 糊了，你把它熬成了粥。米炒糊了嘛，有股米香。
0: 你想喝吗？就这个。
1: 我。
0: 它就是有点像大麦茶的感觉。
1: 但是做成了粥状的。
0: 对。
1: 对吧？它能够温润清透，还能够消暑解渴。
0: 我更想喝孝感的冰米酒。
1: 哎，这好。孝感冰米酒。
0: 对，全国出名嘛。
1: 对对对，冰米酒。
0: 然后这个冰米酒它就在，因为我们平常喝可能喝的就是热乎的，对吧？热乎的里面还加点那个丸子
1: 啊，对
0: ，Q 弹 Q 弹的，但是在夏天，咱们把那个软糯的米酒冰镇过后，那个口感，然后再加上雪白的米粒，
1: 哎，
0: 对吧？你还可以自己 DIY，
1: 对，
0: 煮点那个芋圆，煮点那个 QQ 弹弹的小丸子，
1: 在里面加一些辅料进去，
0: 加点红豆，
1: 是各式各样的。恩施有他们的凉拌米豆腐，哎，这个米豆腐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一点啊，米豆腐
0: 我还蛮喜欢吃米豆腐的
1: 啊，软糯的米豆腐，它再加上了红油的、香醋的、生抽的，又撒上了蒜末的、葱花、小米辣的等等这些调料辅就是 搭配在一起的，
0: 这样不会更开胃吗？朋友们，
1: 清爽的同时又开胃，一举多得，是不是？
0: 哎，就更喜欢。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会说到那个玉泉。

0: 玉泉山森林公园，他那儿的那个
1: 是文佛山吗？玉泉山
0: 、
1: 哦、文佛山是抗土豆，
0: 对，文佛山脚下是抗土豆，
1: 抗土豆不一样，对对对，
0: 那个是煎的米豆腐、哦、我每一次去都至少两碗
1: 煎的米豆腐、嗯、所以其实包括钱江就是小龙虾了啊，招牌了，其实说实话包括就、怎么讲呢，
0: 你给谁投一票吧，
1: 我呀，我
0: 肯定给咱们宜昌良虾投一票啊，
1: 投全票啊，投全票，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都是肉。当然话说到这儿了，如果说各位，如果说你有短途出游又在省内出去游玩的话呢，就去到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各地的、比较的能够有当地代表性的一类清热解暑的美食饮品，哎，买来尝一尝试试看，和凉虾做做比较，说不准哪天咱们在宜昌也能够喝到，你把它就引进宜昌来了呢，对吧，也是说不定的。所以说夏天其实有很多的常见的这一类的消暑的甜品饮品等待着各位打开味蕾去逐一发现。

0: 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陵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排行滞留的队伍呢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上升的影响，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是直接已经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各位稍安勿躁。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在上升，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呢也是车行缓慢。另外一个，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云集路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同样不小，此刻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云集路双向滞留，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志祥路的四新路和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夷陵大道的进城方向胜利四路路口有滞留，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滞留，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山河园路门前车行缓慢，进城方向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东风路路口以及后方在新华广场的门前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三峡大道下了匝道，经过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对，排过了菊香大道。珠海路的大连路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发展大道方向，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汕头路路口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滞留，出城的石溪路路口有滞留。此刻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啊，体育场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华翔北路到前方的文体路路口往西陵二路的方向有滞留，继续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长流路路口处也有滞留，以及相反的方向在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鄂宜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宜俱乐部。

0: 下班车玩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09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哎，咱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为您并机直播。
1: 是的，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
0: 对，今天推荐了很多的冷饮啊，也怀念了一下小的时候所吃过的那些。我不是，宜昌朋友们有没有吃过？现在你们可能小的时候叫冰袋。就是那种里面纯色素加上
1: 吃过
0: 甜勾兑的那种一大一大
1: 吃过，但男生可能更喜欢
0: 吃，然后就拿它一边吃一边
1: 吃水，对对对，
0: 就那种感觉的，连吃带玩都有了。小的时候我们后来以前其实说实话，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吃这种冰的东西，就单纯是觉得这个甜滋滋的好玩好吃好喝啊。然后再就是也尝试过买回去之后。小的时候冻在家里，冻在冰箱里冷冻着，冻成一坨。它真的冻成一坨之后，我不知道各位试没有啊？小的时候就尝试过那种冰袋呢，你把它完全冻透，再解冻以后，它就变得更甜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1: 真的吗？
0: 变得更甜了，真的变得更甜了，就。是因为里面的水分蒸发掉，里面留下来这个甜味的东西会更多了。
1: 我真的表示怀疑，
0: 真的就反正就是，哎呀，小的时候喝的这个
1: 东西，就你自己是这样的感觉
0: 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是这样的
1: 感觉，都这么认为，
0: 都这种感觉，对。
1: 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小伙伴说，酸梅汤啊，中午一碗，晚上一碗，食堂标配哦。因为你今天中午没有去食堂吃饭，今天是三伏的头伏的第一天，
0: 哎，对，
1: 咱们食堂今天中午是准备了龟苓膏。
0: 哦，
1: 好评，
0: 挺好的。
1: 虽然我们去的时候，龟苓水
0: 也可以，
1: 零星的有几块膏，
0: 那
1: 还是喝上了。
0: 那你们还是去晚了，再去早一点应该更打好评，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饺子吧，头伏饺子二伏面。
1: 没有啊，没有饺子，有包子。
0: 啊，也行，头伏包子二伏面也可以，也可以。一类的啊。然后有朋友也不说了吗？宁青茶，这是夏天朋友，夏天在宜昌的朋友们可能，一份美好的回忆吧，美好的回忆。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因为确实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可能夏天清凉绝对是一个离不开的，要每天挂在嘴边上的一个事儿了，一个话题。
1: 防晒
0: 太晒了，对。
1: 它，我觉得它首先啊，它不是说夏天的刚需，它是一年四季的刚需。
0: 对。
1: 但是夏天格外需要。
0: 是的。
1: 夏天想清爽出门，然后你又想保持精致，真的其实不需要用太多的彩妆。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兰蔻的夏季组合团购，就轻松帮大家去解决夏天的护肤啊、妆容的一些常见的困扰。
0: 对，这个套装里面的核心单品呢，就是法国高端的护肤品牌兰蔻小白管防晒，口碑和品牌的品质一直都会受到大家的喜爱。像日常的裸涂呢，没有任何的负担，用作妆前打底的也都非常的贴合。
1: 既然是给大家组了一个套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粉晶小蛮腰口红，它的那个颜值和质感都是在线的啊。
0: 对，
1: 而且这次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常年的这个可以说是紧缺的备货啊，断货王。
0: 对，
1: 888羊绒野莓色和196羊绒朱砂色。
0: 那你看看，这个色系比较经典啊，每一只都是超级百搭的，并且呢是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很合适。它是来自法国的高端护肤品牌，我们是给大家组了两个搭配在一起的一个套组啊，一个是小白管防晒，另外一个就是粉金小蛮腰口红。你看又是来自法国，我突然间想到它就像是法国国队的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组合，虽然说今天输了，法国球迷可能不太爱听这句话，但是也确实是一个绝配搭配在一起。限时的拼团福利正式开启，7月15号到7月20号，仅限5天的专属活动。
1: 对，整套的原价呢是399，但是我们的拼团的专属价呢是只需要279元。
0: 是的。
1: 那么商城的单支兰蔻的防晒售价是259元。
0: 嗯。
1: 那么现在啊，入手整套，相当于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的兰蔻口红。
0: 对，三款热门的断货色号呢，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们，操作方法很简单，直接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里面啊，进入到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专属的团购了。
1: 对，我们欢迎大家去，可以拉上你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来拼团，
0: 对，
1: 省时又划算啊。
0: 嗯嗯嗯，很简单啊。各位再来说一下购买方式，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下单，直接来搜索一下这个1059主播甄选，并且呢这次的拼团的时间再来介绍，7月15号到7月20号拼团购买更划算。

0: 听一零五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的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各位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这个盛夏 S68 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多重的福利等你来拿。玩法一，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呢就可以来领取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那么你集齐完整的9张拼图呢就可以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玩法二，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就可以来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刮即兑，100%中奖，像水杯啦、靠枕啦、清凉礼包啦、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啦等等，通通作为礼物送给各位。玩法三，分享有礼，拍摄 S68 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 S68 翻霸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视频，在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点赞之后呢，凭截图在点军收费站蓝心会议工会驿站来领取水杯、靠枕等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同时要注意啊，扫码来关注一路兰香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可以额外的来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呢来领取随机的拼图一张，可以帮助您更快的拿到奖品。
0: 对，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
0: 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的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1: 同样暑期如果你还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尤其是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以及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的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可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包括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等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您还可以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
1: 是的，对各位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可以咨询6443199，6443199地址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0: 嗯，同时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小啊，来关注到西凉二路快速路这方面进城的方向，在城东大道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快要延伸到汕头路互通的路段了。另外一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依然是从东山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书高中上行，还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的西凉二路口从绿萝路路口过来的车辆，现在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相反的方向，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听到各位，云集路到西陵二路全线滞留，就是说西陵一路路口包括西陵二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城东大道呢，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来自中南路商圈。现在从中南路一直到城东大道，现在看到呢，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这个，已经排过了月湾路路口处了啊，快要排到东风路的路口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包括城东大道的东风路路口和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门前，进城方向的新华广场门前，还依然有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的。
1: 是的，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5: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4: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6: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7: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8: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9: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2: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2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

0: 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

0: 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

0: 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因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0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
2: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0年，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个关于夏天的歌单吧。这首《夏日回音》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这首歌由刘爽作词作曲，收录于2020年专辑《Second 的星球》当中。刘爽的嗓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整首歌采用渐进式的铺陈手法，从简单的吉他伴奏逐渐加入弦乐和鼓点，在副歌部分将情感推向高潮，就像夏日里突然爆发的骤雨，将内心的情绪尽情释放。真挚的情感，细腻的表达，唤醒了每个人心底关于夏天的独家记忆。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

0: 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黄健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在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调研，并出席远景动力40几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投产及790安时大容量电芯下线活动。黄健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带动效应，加快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整体提升。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是远景动力规划布局的储能电池核心制造基地，也是全球首个100几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黄健雄、陈红辉走进装配车间、化成车间等，查看企业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生产流程、技术工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向远景动力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询问产业配套技术创新情况，了解到当日下线的790安时大容量电芯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黄健雄说，科技创新是摆脱内卷式竞争、迈向价值链高端的根本路径。希望企业持续发挥创新主体作用，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新产品，加快技术突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黄健雄、陈红辉一行还走进正在加快建设的60几瓦时储能集成系统项目工地，查看项目进展，询问周边片区商业配套情况。

0: 希望援紧动力抢抓风口，更好统筹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加快产能释放，提速项目建设，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求各参建单位扛牢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好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筑牢高温作业安全屏障。黄建雄指出，宜昌高新区、萧亭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项目建设、物流运输、产品出口等创造良好条件。要完善产业配套，坚持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育集群，围绕龙头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吸引更多关联企业落户，提升本地配套能力。要完善商业配套，紧扣员工生活需求，科学规划布局餐饮、购物、休闲、医疗等便民服务设施，让企业职工留得住、生活好，真正实现宜产聚人、以人兴城。市领导肖鹏飞、李昌清出席活动。
1: 7月14号，市委书记黄建雄专题研究信访包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积案化解，带着感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黄建雄认真听取包案信访积案的发生原因分析，办理进展汇报，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法规，制定解决信访群众诉求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要牢牢抓住是要解决这个根本，坚持在法律框架内寻求化解路径，切实做到情理法相统一，确保办理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黄建雄指出，信访无小事，民生无小事。一起信访案件既是群众个体利益诉求，也是检验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切实认清信访背后的民生分量，把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在勇于理旧账中体现担当作为，在善于解新题中展现能力水平，以实实在在的化解成效取信于民。要切实加大积案化解的根治力度，落实一案一策，完善信访快速处置、跟踪督办、闭环消耗、回访复核机制，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切实加强信访问题的源头治理，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处理信访事项，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化环境。黄建雄还听取了西林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开展集中治理，透过个案看普遍，透过表象找规律，加强对共性问题的梳理剖析，在化解具体问题的同时，推动政策完善和制度优化，切实做到化解一案、治理一片、规范一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1: 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陈鸿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宜昌城市防洪规划长江干流部分、绿色智能建造产业发展、分级诊疗体系和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毫不松懈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实，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努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压实防洪安全责任，全力做好汛期暴雨洪涝灾害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防洪保护区分级管控标准要求，有序推进堤防提质增效工程，全面开展长 江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复核，要强抓国家水网建设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防洪项目和资金，持续完善长江干流防洪减灾体系。会议要求要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应用，实施建筑业新遗留培育计划，因地制宜引导本土龙头企业向绿色智能建造整体方案供应商、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支持中小微建筑企业深耕专业细分赛道，强化绿色智能建造产业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全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绿色制造转变。会议要求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接诊能力，推动服务模式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要规范会诊转诊运行，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确保转诊高效顺畅，要强化多元协同保障，实现诊疗信息互联互通，破除数据壁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5号上午，远景动力40吉瓦时智能锂电池项目在宜昌正式投产，首批790安时大容量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及交付海外客户。这一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9个多月，再次刷新了重大项目建设的宜昌速度。
0: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单颗额定能量超过2.5度，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循环寿命超过1.2万次，在每日一充一放工况下，日历使用寿命不低于30年，已通过多项国际认证，满足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要求。
2: 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我们新一代 AI 电力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搭载该电芯的最新12.5兆瓦时 AI 储能系统，可推动储能场站全生命周期提升4%到8%。
0: 项目于2025年10月9号签约，10月27号开工，30天完成4878根桩基，50天完成1194个承台浇筑，45天完成钢结构主体安装。2026年7月15号首支电芯下线，一组组数字再次见证了宜昌速度。
3: 我们购置了这个工序前置、分区并行、资源速配的这个极速建造模式，打破传统的现行施工节奏，把大量工序前置、深化和预制加工工作提前完成，整体现场规划多个独立的施工区块，实现多区域同步平行穿插，保障工作面不间断运行。
0: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扎扎实实的全流程保障。宜昌高新区、萧亭区与产投集团组成服务专班，扎根项目建设一线，实行日碰头、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全程1对1精准服务。
4: 投产以后啊，我们想的是专班呢，继续坚守啊，叫队伍不减啊，人员不减，力量不减啊，做好后续的一些扫尾工作啊，为远景当好店小二，为企业在这个地方扎根啊，开拓市场，包括他们的产品那通江达海运输啊，这方面的做好一些后续的一些配套的联系服务。
0: 作为全球首个百吉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已在全球布局14大制造基地，累计交付储能电芯超过100吉瓦时。790安时电芯在宜昌量产，让宜昌造储能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向世界，将推动大电芯技术在全球迭代升级。
2: 远景动力将以793安时储能电芯投产为新的起点，加快产能释放和订单交付，持续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共同把宜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储能全产业链高地。
1: 2016年，新疆流域全面启动网箱拆除工作，彻底告别粗放式养殖模式。10年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稳妥推进渔民上岸转产，大力发展现代化设施生态渔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
5: 在长阳绿源渔业有限责任公司，58岁的养殖人员王公华正在给石稳鲟投喂饲料。10年前，王公华一家还是清江上的网箱养殖户，靠天吃饭，看水养鱼。2016年拆围上岸后，他成了当地现代化养殖基地的技术工人，在家门口稳定就业，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6: 以前在网上养鱼，从来来从来去，晚上还要起来看查网上捕捞，一年挣不到几个钱。现在我们去水养的都是高薪水，一年挣个7-8万。
5: 从渔民到技术工人，正是生态渔业基地带给清江渔民的惊喜。 走进基地，2万平方米工厂化流水养殖池依次排开，石粉鲟、花姑鱼等名优鱼类正享受着公寓式的养殖条件。

0: 条件。这座成立于2016年的基地是清江拆违后渔业转型的示范典型。基地配套建设有人工湿地，将养殖尾水层层净化，基本实现零污染排放和循环利用。
1: 转型上呢，采用设施渔业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江团、银鳕鱼、花蛄等这些特种鱼的一个规模化养殖。2025年呢，我们年产量大概在1000吨，带动了大概在50多位渔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从大水面放养到车间式精养，科技是核心密码。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建专家工作站，并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水科所等机构，在高效循环用水、提高单产上持续攻关。去年，基地又成功驯养石鱼、胭脂鱼等珍稀品种，为特色养殖开辟了新赛道。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全市建成设施渔业基地近100个，养殖水体近200万立方米，设施渔业年产量超过4万吨，年产值突破20亿元，清江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鱼类资源显著回升。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引导设施渔业向园区化、集区化方向发展。一直呢，到2030年，全市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再增加100万立方米以上，让退步渔民在产业上获得更多的增值收益。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这些金曲呢，后来都在电影版的故事当中出现过。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到这一部百老汇历史上最长的演出剧目，从1988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运转着。对于许多刚到纽约旅行的人来说，去百老汇看一场歌剧魅影似乎成为了必要的安排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歌剧魅影当中的插曲。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那些百老汇金曲。而来自百老汇舞台上的故事呢，不管是从舞台到大荧幕，还是他们做了后期的改编加工，留下了大多数的音乐经典代表作。所以今天呢，好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音乐，对吗？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All I Left of You， 这是来自于歌剧魅影第一幕的尾声，这是在歌剧魅影当中女主角克里斯汀和恋人拉威尔发生在歌剧院天台上的一段对白，一边排解心底的忧郁，一边把埋藏已久的爱意表达出来。两个人呢，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对白互表心意。我们知道歌剧魅影呢，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夜半歌声》，它的主演是张国荣和吴倩莲，讲述了一个好像幽灵一样的男人在歌剧院暗中教女主唱歌，帮她获得女主位置，但是女主呢却爱着剧院经理人，由此引发的嫉妒、追逐甚至谋杀等等一系列情节。后来在影片《夜半歌声》当中，爱情的部分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影片张国荣版《夜半歌声》插曲《一辈子失去了你》。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它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今天都会听到来自百老汇故事当中的这些经典流传曲目。当然这首歌曲呢，比较主题曲来讲的话，熟知度没有那么高，但我也很想推它。故事来自于狮子王，这首歌同样是 Elton John 演唱的，叫做 Circle of Life、百老汇音乐剧王者之作。狮子王的灵感其实呢是来自于同名奥斯卡获奖动画电影，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了吧。票房呢是超过了史上任何一部电影或者说舞台演出的作品。那接下来呢，它也是一部音乐剧，也是迄今为止呢最成功的音乐剧。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呢，一共是上映了将近8000场。本来呢是伦敦西区以及纽约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记录被音乐剧歌剧魅影追平，然后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来自猫这个故事当中芭芭拉史翠珊的演唱 Memory。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今天呢，为你挑选的这些经典金曲都是来自于百老汇的故事，他们很多呢都是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也有一部分呢是根据大荧幕上的故事而后才有了舞台上的灵感。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一段故事《悲惨世界》，很有名吧，这是来自雨果1862年的同名小说，影片还有音乐剧啊，也是来自于这个小说。它和《猫》《歌剧魅影》以及《西贡小姐》一同呢，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剧。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插曲是来自于电影版的《悲惨世界》当中，插曲名字《One Day More》。

这首插曲名字叫做 One Day More， 来自于《悲惨世界》。听得出来呢，它是由独唱、多重唱和合唱结合在一块儿的曲子。什么意思？剧中的几位人物啊，都是在这个主题歌曲，应该说是主题词 One Day More 这种引导下来表达面对黑暗社会包括自己人生关键阶段要面对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大家都在畅聊自己的心声。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回味的是百老汇金曲，很多故事呢都是从舞台搬上了大荧幕。接下来我说到这一部剧《魔法坏女巫》，你大概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我说到《绿野仙踪》，你总是能够想到故事当中出现的那几位精灵。而《魔法坏女巫》呢，就是改编自《绿野仙踪》这个故事。虽然它不像其他的百老汇音乐剧那么的历史悠久，但是因为它饱含着童话色彩而大受欢迎。早在2007年的时候被评为最佳音乐剧，后来呢也打破了世界各地票房的记录。而来自故事当中《绿野仙踪》的这一首主题曲也是广为传唱，我们来听这首歌 Over the Rainbow。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今天我们来说百老汇的金曲，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你。最后这个部分我们来点节奏，大家动一动。这首歌曲来自发胶。

法娇星梦的故事情节呢，很容易让人想到那部影片《丑女大翻身》，说的是胖女孩追梦啊，然后最后成功翻身励志的故事。这个剧已经获得过托尼奖六项大奖了。要说到从舞台到电影，电影它是用镜头去捕捉影像，而不是说在舞台上固定的一个空间里去做表演，所以距离远近呢，时间长短呢，完全是可以控制得到观众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于是镜头剪接变成了无限的魔法，原本故事当中相同的情境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上呢，就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意思了。所以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到来自法娇这部剧当中的这首歌曲。刚才呢是 You Can't Stop the Beat 啊，最后我们来听 Welcome to 60年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0: 在沙发，
6: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6: 现在没有你我怎么活？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看到一位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和丈夫吵了一架，起因是之前她让丈夫帮忙把衣服晾了，然后自己在打开洗衣机的时候发现衣服还在，突然就特别的崩溃。丈夫会觉得说，这么点小事至于吗？但是这位网友就是搞不懂，她事事都会在意丈夫的感受，尽力把这个家打理好，为什么丈夫连这么小的要求都做不到呢？有的时候，关系中吵得看似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其实背后是长期压抑、没被看见和承认的委屈感。委屈是一种包含着不公、悲伤、愤怒、无力等复杂感受的复合情绪。实际上，不只是在婚姻当中，在职场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又无法拒绝的时候，面对冒犯不敢正面还击的时候，哪怕自己明明更占理，但是气到发抖的时候，一开口却不争气的泪失禁。为什么有人如此容易感到委屈？这种情绪又是如何让我们在关系当中一步步失权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委屈。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1: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

一项关于委屈感的原型研究发现，委屈是一个很难找到英文翻译的词汇，由不公平和不应得的对待所引发，而且在此情境中，个体感到无力，只能选择忍耐。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复合情绪，是未被允许表达的愤怒，是一种独属于失权者的情绪。它的核心包含了这样的几种感受，一是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再就是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同时还有隐忍与退缩。我们先来说不公与应得感的失衡，就是你会感觉我本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我没有。这种应得感的落空是委屈和其他负面感受区分的关键所在，而悲伤、愤怒和无力感的交织是当个体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权力去对抗不公的源头的时候，愤怒就会向内变成委屈。隐忍和退缩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自我保护的姿态，通过压抑情感表达来避免更大的惩罚。而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委屈本身是特定权力结构下失权者相对更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那么哪些人在哪些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委屈感呢？首先就是从小很乖的小孩更容易有委屈感。在强调等级秩序的文化背景下，长辈高于晚辈，男性高于女性，大人高于孩子，这种强调大人权威的家庭当中，父母往往会允许孩子哭泣、示弱和表达委屈，因为委屈是柔软的，是没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不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因为愤怒是向外的、有力量的、具有反抗性质的。当一个孩子受了伤害，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甚至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管教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转化成一种更安全的委屈感。还有一类人更容易感受到委屈呢，就是习惯性的让渡自己的边界的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心理边界，就像我们需要一间带锁的卧室，守卫内心的安全。但是关系当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主动放低自己的姿态，让渡自己的边界，打开卧室的门，邀请你随意进出，以此来换取你的喜欢。在生活中，更多的会体现为对方的请求已经很过分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就答应了，明明不喜欢对方的安排，还是勉强接受了，丧失主体性，把自己捏成任何形状来契合对方。就像你忍受一个人闯进你的卧室，躺你的床，使用你的杯子，你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这种边界被侵犯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受害感和委屈感。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过节给双方父母挑选礼物，在家庭当中察言观色，安抚周围人的情绪，提前规划好旅行的细节，这些不被看见不被重视却需要实打实付出很多心血的劳动，被称为是隐性劳动。当一个人承担了过多的隐性劳动，这些劳动不被别人尤其是伴侣所承认的时候，甚至被对方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的时候，这种不公感也会触发强烈的委屈感。在书籍《好不愤怒》当中，作者丽贝卡·特雷斯详细地剖析了社会对男性愤怒和女性愤怒的双重标准。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率是相当的，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攻击或者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在强行让他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和女性联系到一起的情感当中去。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男性在愤怒的时候很少被负面评价，而同样的情绪出现在女性的身上会被视为是歇斯底里或者是母老虎。因此对于愤怒的羞耻和压抑，让他只能扭曲为委屈这样一种更加柔和更能够被周围人所接纳的情感表达，而这种委屈感则更多的会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在对隐忍付出的歌颂下，某种程度下委屈很容易被美化成一种道德勋章，它会让人们

在体验到巨大的痛苦的同时，甚至对痛苦和受害者的身份上瘾，所以委屈感也是滋生抑郁的温床。

在长期缺乏实质性权利和反抗途径的状态下，人们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的。甚至一个人在习惯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牺牲、受气的位置，来印证我不配得到好好对待的信念，然后再通过抱怨、流泪和道德指责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内疚。而这样的代价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边界丧失和深层的无价值感。

和焦虑等重要心理危险因素，也让人们持续在牺牲和付出当中失权。韩国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叫做火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它列为一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相关综合征，字面意思是愤怒之病。它更常出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年人群当中，会感觉到胸口强烈的压迫感、频繁的叹气、潮热、头痛、失眠，以及周期性爆发的无名怒火。研究者认为，火病的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各种不公的时候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这种体验在韩语当中被称为是强烈的委屈感与不公平感。这种压抑愤怒所产生的躯体化的症状，也是人的身体在穷途末路时的本能的反抗。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辩手黄执中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发表过一个很有洞察的观点，
1: 委屈感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委屈感只容许第一名，他不容许并驾齐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承认你是委屈感？就是我没有委屈感的时候，我就可以承认你的委屈。但凡我也有委屈感，那我就一定要成为我们两个当中赢的那一个。嗯，就是反正我跟伴侣对话的时候，我会自我察觉一件事，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公，我刚刚把碗都洗了，我有时候我会说哇，好棒好棒，好辛苦啊，那这样我轻松啦。有时候我直觉就会是，哎，我今天早上还拖了地呢。只要我一发觉我自己接这句话，我自己就会，我现在
2: 进入
1: 委屈模式了。也许不一定针对他，可是这样的委屈让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有付出，我一定要证明我获胜。
0: 委屈像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这就导致每个人的付出都不被看见和承认，而委屈和内疚总是能够成对的出现。比如委屈的母亲会催生出内疚的孩子，让孩子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因为我妈妈才会受这么多苦。于是委屈的人从此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用情感勒索来催生周围人的内疚感、负罪感，也把周围的人推向痛苦的循环。如果说你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体验到委屈的情绪，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对乖顺懂事、顾全大局这类特质产生了依赖。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受害者身份的上瘾，并决定戒除这种瘾，就是在确认内在主权的开始。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真正的成长来源于对内在被压抑部分的接纳，需要承认自己内心也是渴望权力、渴望获得力量和资源，也有着不想要再无私付出的本能。看见和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再反复的去咀嚼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问自己，我为什么允许他人侵犯我的底线，我可以主动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委屈是要被承认才会消失的，需要有人深深地看见和承认你的付出、隐忍、退让，承认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或者说委屈一直在呼唤被看见。那些难以抑制的抱怨、诉苦，都是寻求被看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地为自己寻求同盟，寻找那个看见承认我们委屈的人，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心理咨询师，更可以是自己。

美国资深新闻记者特雷斯在《好不愤怒》这本书当中说，愤怒不仅是真实、合理且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变革的重要力量。精神分析也认为，攻击性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鼓励人们释放攻击性，去成为所谓的恶人。这些新的叙事正在慢慢地改写人们对愤怒的污名化。然而，还未成熟使用愤怒这一武器的人，会对充满攻击性的自己充满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认为自己一旦表达愤怒，就会立刻赢得他人的尊重，像爽文一样开挂。但事实上，释放攻击性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挫败的，会自我怀疑、退缩、哭泣，会遭受他人更猛烈的攻击，会伤害关系。但是这些都是必经之路，经由一次次的探索、尝试、退缩、修正，我们逐渐可以在捍卫自身和维系关系连接之间磨合出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一夜之间

间变成一个会表达愤怒的人，一点点地去训练自己表达需要，也训练自己去表达拒绝。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情境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表达都是在给自己积蓄力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修行和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里寻得一份松弛和从容。人生当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被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是学习和沟通的契机。遇到难以磨合的伙伴，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以借此来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这件事是巨石还是台阶。试着放下心中的执念，以柔软温和的心接纳发生的事情，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当中慢慢的开阔舒展。一个大格局的人，不和他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共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和获得往往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甚至处处想要占便宜的人，往往是走不长远的。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更加融洽。
2: 想

在人生之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做了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成某个目标就能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忙碌。可是只顾埋头向前，人会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地迷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把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够拉住我们回到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前行的脚步，纵使步履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温柔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转换看待世界的思维，便会慢慢地察觉所有的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和充实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可以说是自媒体达人，现在自己呢也是美食博主了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在夏天去有可能天相对比较热的地儿。哈哈，先卖个关子不说了，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8: 哎，今天我们要聊福建。哎，其实福建啊，包括去过很多次，而且对福建印象极好，而且呢作为一个人的深度游，福建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儿。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方

0: 有可能大家只听说过，光说这名字啊还容易搞混了。而当地呢，作为一个，它是一个县城吧，还是一个县级市，
1: 对，
0: 发展的非常非常的不错。那这一次呢，去到那儿大概包括的行程，我问过他，大概也就三四天的时间，但是呢，让包括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和介绍，包括同学在当地呢，可以说玩的非常的内容丰富，同时也玩的非常的怎么说深度啊。先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咱们要去福建的哪儿？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一听啊，就会想起，对对对，是有那么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的地儿跟这个还不一样、啊。
1: 对，
0: 嗯，
1: 这地儿就是福建的古田。
0: 对，大家一提古田，
1: 而且是也是古田，咱要说古田县也好，古田因为人家现在都叫市了嘛，古田市，所以人就哦，
0: 古田
1: 知道古田会议，对对对，所有人基本上就别说这个，咱们就作为外乡人啊，
0: 嗯。
1: 福建本地朋友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哎，这个那个很有名啊，哎，革命老区啊，啊。
0: 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地儿，虽然一个名字哈，但是它不是一个地方，
1: 对，
0: 可是都在福建省内啊。这个地方呢就非常有意思了，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自然风景，一会儿包括同学会说到这其中的一些产业，就是人这个小县城的产业啊，也是让。”我们包括同学没想到，以前从来没往这想，也不知道这一个县城在全球独步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啊、
1: 嗯、
0: 整个城市呢应该建设的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刚才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我说，这地儿一大特色，当地人比较富，而当地人的这个所谓夜经济也非常的旺盛，说晚上吃夜宵能吃到第二天天亮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古田吧。这一次我们包括去呢也是有目的去的，要参加当地的一个祈福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呢其实规模也很大，而且当地的这个文旅呢也是在这两年一直发力。
1: 对，
0: 这个活动的不管是规模呀还是一些相关的配套设施啊也都越来越完整。给大家先介绍介绍。
1: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去见他们一位叫陈静姑。
0: 陈静姑，
1: 临水夫人，
0: 嗯，
1: 这个肯定不，咱别说咱们了啊，就我第一次去，我也懵，说这个、
0: 嗯、
1: 好像确实没听说过，
0: 没听说，
1: 没听说。我跟当地人这么一聊，我发现，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他齐名的那一位，我们可能比较火出圈，我们都认，
0: 就熟了、
1: 哦。哎，妈祖大家都应该都听说过，
0: 嗯嗯嗯。
1: 他们当地人说呢，妈祖负责保佑的是海上的这些，
0: 嗯，
1: 哎，出海的呀，打鱼的呀，这些人。嗯、那在陆地上的这些。就归陈静姑管，他主要保护的、庇佑的是妇女和儿童。
0: 嗯，就像刚才包括说的，可能在整个福建省人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他没有妈祖那么的在全国哈，
1: 嗯，
0: 非常非常的闻名遐迩。
1: 那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因为他出海嘛。
0: 对对对，介绍介绍这回的规模吧，这个祈福活动规模也应该不小。
1: 光是这个彩排就提前就得一两天去搞这些彩排，然后有各种世界各地的各种民间团体都会来，
0: 嗯嗯、
1: 所以呢，就是它其实非常热闹。然后呢，也有很多现场有很多的祈福仪式，
0: 嗯、
1: 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的表演。骨子里我是非常喜欢看那种锣鼓喧天、大旗招展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这是非常的怎么说有意思的。
0: 对，而且这种所谓祈福活动啊。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啊，你比如说这个潮汕啊，你比如说就前日子龙舟赛，就是你在现场会感觉到勃勃生机。一方面呢是旌旗招展啊，整个的规模非常的大。
1: 对。
0: 另外一个让就是照我看来我观察到的细节，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啊或者是祈福活动当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 嗯，
0: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莺歌舞啊，我们看到一代，因为那个它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另外呢，这个划船、龙船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也发现更多年轻人。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祈福活动当中，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年？咱不能说比咱那个岁数小哈，就像咱们这样岁数的人，其实是主力了。
1: 都有，这个它确实是涵盖了，它是一个非常全民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所以呢，从老到少都有，还有小朋友呢。 都是上，他专门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坛，所以这个坛就是轮番登场，
0: 嗯，
1: 哎，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每个团体来了都得拜一下啊，都得上去舞一下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然后这些节目就有的是这种全是小朋友的。也有的就是这种，一看就是那种大爷大妈的，就是也是从各地慕名而来的这种，然后他给你组织起来，
0: 嗯
1: 啊，有的就是上去纯拜一下，
0: 嗯，
1: 所以这还挺多的。
0: 就是一方面是整个的这个祈福活动的规模，另外呢就是参与祈福活动的这一些团体啊，刚才包括说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们也是组成了个团体嘛。
1: 对。
0: 另外这个年轻的小孩子们，你想在这一个坛里进行表演，恐怕也要经过不能说是旷日持久的排练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的排练，
1: 嗯，
0: 才能够最终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所谓祈福仪式不光隆重，而且非常正式，结果也非常严谨。同时，大家对待他的这个态度，能眼见的非常的认真啊，
1: 对，
0: 不是那种啊有点敷衍啊或者程式化呀、啊，就确实有一种生机在，难怪会感觉非常热闹哈，
1: 对，有参与感，因为大家都非常的，他不是作为更多的，不是来作为一个可能我们说去找个借口吃吃喝喝的那种，
0: 不是，
1: 不是，
0: 他也不是为了旅游诚心做的这么一个作为祈福，是人家当地人有没有外人来，我都要做的一件事。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说从文旅角度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 IP 也好，名片也好，哎，它确实也很能打得出去。
0: 嗯，
1: 对，别外省可能现在不太知道，但是在省内基本上大家一说啊，知道
0: 。对对对，
1: 他们管这个就是很多人更多的知道他这个名字叫做奶娘，就是说你说陈靖姑可能有的人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最近就是宣传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你说哦，大奶娘啊，知道。
0: 嗯，
1: 说为什么叫这个？这个是他们俗语，其实就是母亲的意思。
0: 嗯，
1: 作为母亲来哺育大地，
0: 庇佑我们
1: 。哎，就尤其是妇女和儿童。
0: 嗯，
1: 所以像这个就是一说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哎，就啊、哦，这知道。所以他其实有个别名，就叫奶娘文化，他就是庇佑
0: 我们的传统。
1: 哎，就是所以现在大名叫陈靖姑。
0: 嗯
1: 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首先它有仪式感，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地儿其实它香火都很旺，
0: 嗯哼，
1: 但是每到什么十五啊，然后这种祈福啊，这种大型的活动的时候，那香火就更别提多旺了，
0: 嗯，
1: 它在它这个祭坛旁边就是有这么一个，哎，这个就是文保单位吧，咱就说，应该是2003年的文保单位，
0: 嗯，
1: 就说明这里边有真东西，
0: 嗯，
1: 这个就是临水宫的旧宫。就是当年的这个始建于唐，这个应该是始建于就是公元大概8世纪左右，非常古老的一个宫。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呢，有很多是明清时期修葺的，
0: 嗯，修复的。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保留下来虽然是明清，但是你想，它既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那就说明人家里边还是有点真东西。
0: 对对对，
1: 它那些雕梁画柱啊，然后里边很多的木头的浮雕，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我这种最近这几年特别喜欢看文保的，哎，看这个有能得到很多的，就是能拍到很多不错的片儿，
0: 嗯，
1: 而且因为这地儿香火太旺了，
0: 嗯，
1: 他那个老的这个旧宫啊，修依山而建，修的其实不是很整齐，
0: 嗯，
1: 现在在他旁边修了一新的，
0: 嗯，
1: 就是一个特别大、特别规整的建制，非常完好的，比他这个老的，因为当时
0: 规模也大，
1: 哎，规模也大。当时我在那个自己在航拍机上看了一下，大概能比他大将近2到3倍的一个面积。
0: 嗯，
1: 就是大殿也非常的庄严，然后也是就是它的建制就更规整一点，左殿右殿，然后前殿后殿就非常的完整了。
0: 对，这是当地的，这就不光是文旅了，
1: 嗯，
0: 这是当地文旅可能在建成之后做了大规模的宣传，
1: 对，
0: 但是整个这一个建设可能也和当地的风土啊，包括这个当地的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要不然不可能保有这个旧的一系列建筑之后完完全全又做出一个新的来，规模要还要比这个原有的这个规模大那么多倍。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美食达人啊，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聊福建莆田，第一个时段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莆田啊，不是莆田会议的那个莆田，
1: 不是，
0: 福建有两个，这一个莆田县呢，其实实力也不容小觑。介绍了一个当地的祈福活动，其实呢。不光是在莆田，整个福建省对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介绍的比较详细了，规模非常大，非常正规，而且大家的心气儿都非常的高啊。第二时段呢，就围绕着这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开始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一些介绍了。首先我节目一开始说了，说福建进入目前这月份就开始特别热了，那莆田是不是也气温是不可小觑啊？
1: 哎，还真不错啊，算是天公作美吧。这两天呢，一直都是这种比较多云的天气
0: 啊、
1: 就是对于我这个喜欢什么拍大片啊，什么航拍啊，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的
0: 遗憾。
1: 但是呢，那两天是真凉快呀、
0: 啊！是吗？
1: 因为它只要没太阳的时候，这个山沟沟里边其实还挺舒服的，尤其是莆田旁边呢，还有个大的翠屏湖。所以它这个怎么说，湖光山色掩映之间呀、啊，小风一吹还挺凉爽的。每天就是，真是我没想到啊！因为去年也是夏天去了一趟，也在它隔壁，因为这都是、现在都属于宁德嘛。去年去的是霞浦，给我热坏了。
0: 那地儿热，
1: 那真是热坏了。去年也是七月份去的嘛，这差就差前后就差可能二十来天。然后今年这个竟然全程都是20多度，
0: 哦，那舒服，
1: 就特别舒服。而且呢，它又没下雨，
0: 就是一直在阴天，
1: 哎，正好那种还都不是特别阴，它属于那种多云。就是又感觉到那光照很强。哎，小风一吹又很凉快，这么一个状态，
0: 就是也是没想到的，夏天会有这样的气温。
1: 对，所以就全程我因为我带的全是短袖短裤，后来结果这个因为那长裤不是出片照相好看嘛，全程都没脱那长裤，就一直没换掉，
0: 能穿得住，
1: 非常凉快，所以很舒服，然后早晚呢也有一点点小温差。哎，在那县城里边待着，晚上吃点夜宵啊什么的，一溜达，哎，特别舒服，23-24度，特别凉快，
0: 就适合城市漫步的一个小县城。
1: 对，
0: 接下来呢，从攻略的角度讲，到底怎么到那儿？刚才说到宁德，其实这也属于宁德，大家一提宁德就莫名耳熟啊。
1: 对，
0: 这两年就开的车，说不定底下就是有一块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算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莆田呢，严格意义上讲，它虽然叫做市，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县级市。
1: 对，
0: 虽然发展的很好哈、但是它的身份是一个县。
1: 其实它属于它离福州很近
0: 啊，了，
1: 尤其是现在
0: 呢，
1: 对，而且尤其是这个，听他们当地人说啊，修了一条高速，直接通到莆田。所以就这条高速大大节省了时间。我记着我，因为我是当时去的飞机有点落地有点晚，就是那个
0: 落在福州，
1: 就是落在福州就本来就晚点了。然后呢，师傅可能又比较开的比较快一点。我应该是2个小时左右不到，就直接已经从机场直接到莆田县城里边，
0: 就是到你的驻地
1: 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开了这个高速以后啊，就非常的方便。那也就是说，而且我也没开车，就是直接打了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顺风车呀，专车就过去了。所以很方便。
0: 那可不近了，那一趟打顺风车过去。
1: 我当地的这些叫城市之间的这种交通，其实它
0: 也
1: 很方便，对，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咱就说飞福州的飞机应该挺多的吧。
0: 对，我相信原来道路交通条件也应该不差，只不过就是时间上可能得多开个1-2小时。现在2个小时应该是沾了高速的光，
1: 对
0: 啊，应该非常不错。到了县城之后，是晚上还是白天？
1: 我这到了已经很晚了，当时直接干了后半顿晚饭，当时
0: 到了还吃了一顿。
1: 对，
0: 我总爱问大家这个到了一个地方的观感，尤其是最近更多朋友啊，他放弃去一些非常知名的主流的城市或者景区，去的都是一些我们以前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给我们的反馈是好像也不差，就有一些朋友去了一些南疆的新的景区啊，
1: 嗯，
0: 就你最熟悉的新疆，也是就是哎，大家莫名觉得原来认为那个地方小可能不方便，
1: 嗯，
0: 到了那儿发现哟，这建设都超前了。我不知道你到了这个古田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个城，我没拿它当什么县级市来看，走在街上啊，这个商店啊，包括饮食啊，包括这个交通啊，就没给你感觉太多落差。
1: 对，它倒是这个县城倒是不大，但是呢就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吧，它好像就是让你能明显看到有一种很安居乐业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安居乐业。
0: 有点像泸州吗？你上次跟我说。
1: 对，就是泸州跟这个又不太一样的是，它是一个守着江的一个文化，在那个地方，四川富庶的你没看，都是南部那几个沿着江的几个文化，而且它的酒文化也非常发达。这个地方呢，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它的支柱产业
0: 就是你们进入古田之后发现的第一个状态，就是当地人们的气氛很让人舒服，
1: 哎，对，很安逸，而且尤其是夜里头，你说晚上我吃那半顿饭也没吃太饱，然后就让人拉到这个当地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复古的这种酒吧，然后就又吃了第二顿，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就出压马路去了，我说这个咱得必须得搞点夜宵啊什么的，结果一看，好，这街上呢，毕竟县城很小，但是呢，你就说吃吃喝喝啊，哎，吃点然后喝点然后那边唱唱歌啊什么，这些地方哇一直都有地儿营业，就是这个就打翻了我对一个小城市或者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固有的概念，一般这地儿到了天黑大家就纷纷归了，就直接就
0: 散了，
1: 做鸟兽散了，就赶紧各回各家，然后就忙活第二天的该什么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所以它是那么一种应该有的节奏，结果这个县城好，每晚上那天吃完饭应该都快一两点了，我们就在那儿，县城不大嘛，直接走着溜达回酒店，哇，中间路过了很多地方，哎，你看人家也还开着门，夜宵也好，
0: 就是另外一种繁华。
1: 对，
0: 你用不着白天去看高楼大厦。
1: 对，它是那么一种，就是说，哎，我就想，你得反推，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心理状态，才能到夜里头两三点钟，他还在这吃饭。那他肯定是生活压力不大。手里呢？应该也多少有点盈余，哎，然后呢，他第二天他又不用早起上班去，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当时给我这好奇心给拉满了，对，直到后来呢，我这当地朋友带我跟我说了这个他们的支柱产业，我说啊，开始跟我说的时候，因为进城那是写着什么中国食用菌菇之乡，我说那不是应该是云南吗？人说
0: 对对对，你一听到这个字儿，
1: 对啊，
0: 立刻有反应，
1: 对啊，人家说那个都是野生的比较多一些，我们这儿主要是食用菌，就是咱们现在餐桌上看到那些什么香菇啊，什么口袋菇啊，什么就是茶树菇啊，就是那个杏鲍菇，就是这些叫做食用，就是我们自己人工培育在那个厂房里面可以
0: 就是有序种植的，
1: 哎，可以有序种植的这些，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他们这儿产银耳。我说啊，我知道，也算是一种食用菌吧。
0: 就到这儿，你还都没往那儿想？
1: 我没往那儿想。然后呢，人家说啊，我们这个食用菌呢卖的很好。我说我知道，
0: 食用菌
1: 嘛，就是也是银耳、木耳什么这。啊，不是，就是银耳。说全世界有90%的银耳都是古田产的。
0: 这一下，我们包括同学突然又重新认识了刚才路上看见的那张牌子。
1: 对。就是这个事儿，我消化了一阵，真的我自己消化了一阵子。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全世界只要是有，因为它行销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0: 对，
1: 不是每个国家都吃银耳啊。你像什么泰国啊，有些这些
0: 对东南亚国家，
1: 它专门进口这个。我说那什么概念？就是啊，怎么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银耳有90%都是你们这一个县城产的？我说这个有点儿。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然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后来说我被震撼到了呢？第一就是他们，你再反推他们这个民安居乐业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正好第二天去超市
0: 求证了一下，
1: 我真的去超市那架子上我看了一眼，
0: 嗯，
1: 咱们可不信的朋友再去下回去超市你可以看一眼，
0: 嗯，
1: 这咱不敢说百分之百啊。真的就是你把那银耳那袋儿打开看一下，背面写着福建古店，
0: 嗯，
1: 真的就是这个地儿，
0: 这是让包括跟我说，我都没想到，他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他有一个非常，而且呢，你就觉得这种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对，
0: 他不是一个什么网红产品，他是一个这个可以大规模进行出口养殖，并且不断有销路，而且呢它产品结构也在不断提升，可能会相应的还带货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其他产业，
1: 现在
0: 比较安稳。
1: 对，它现在而且这个安稳就是在农业来说，
0: 嗯，
1: 它不要太安稳，
0: 嗯，
1: 就是人家当地人说我们这个什么风调雨顺，我们这旱涝保收呀，
0: 对，
1: 我说对，这玩意儿它没有在外头野外种的，这都是在厂房里种，
0: 嗯，对，
1: 您外头下刀子它也能种出来，
0: 基本上产量稳定，而且呢产量越稳定销路就越广，
1: 对，
0: 这样是正向循环，就是属于良性循环里头非常难得的一种。
1: 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真不知道，咱们作为外乡人，嗯，就你说什么银耳什么这个古田的我们真不知道，
0: 嗯，
1: 而且呢这种不知道他们也不宣传，人家也没有说我们非要打造一个什么，
0: 啊，全世界都知道，
1: 哎，就是我们就是我感觉就是那种闷声发大财，
0: 哎，对，
1: 自己就是他敲闷声的人就兢兢业业把钱给挣了，
0: 嗯，
1: 然后挣完钱就是而且这些人呢，你想他百姓自己特别安居乐业特别富庶的情况下，
0: 嗯，
1: 他还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0: 嗯，
1: 他是那种都是地里刨食，我确实是自己一茬一茬种出来的，
0: 对，
1: 这些银子我自己怎么掂量怎么花，我不是那种要，
0: 嗯，
1: 哎报复式的消费，或者我要怎么样纸醉金迷，不是，
0: 嗯，
1: 喂，我第一我得理财，
0: 嗯，
1: 哎我得弄房子，我得弄什么，这些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舒服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是，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很正向的一个逻辑。
0: 就是稳定渐进的收入可能会也会让这个拥有这些财富的人本身变得很冷静很客观。
1: 对。
0: 都是辛苦钱嘛，而且呢这一种长效的种植啊售卖啊，依靠的恐怕也是当地这样的一种这个气氛。它和这个暴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勤勤恳恳，
1: 哎，
0: 老老实实，而且呢是属于有灵气儿的，他还能抓住市场脉搏，难怪这个让包括觉得这个小城非常的有意思。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的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一位妻子，她手里持有家属进京的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落户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得补偿妻子1000万元。那这份协议是否有效呢？还有一个家庭，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还有一位爷爷呢，将房产赠予了孙女，奶奶又不干了。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我们来说一位史上最牛报警人，江苏的王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损失了22万。接下来她用了8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将这名身在东南亚的骗子引回国内，被警察抓获。民警都感慨说，这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报警人。在去年9月份，王女士被一名陌生男子加了微信，后来被男子推荐的投资平台骗了22万。王女士报警后就回了家，但是她心有不甘，于是想了个招，她继续在网上和骗子聊天套近乎，而且假装很欣赏对方。一来二去，两人竟然谈起了网恋。8个月之后今天逆转，不久前王女士再次来到派出所，说那个骗子要从东南亚某国回来找她奔现了。民警立即去高铁站部署抓捕。当这位男子从高铁站一出来，正想给网恋女友来个拥抱的时候，没想到警察冲了上来，他当场傻掉，束手就擒。吴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抓到了一名年近花甲的骗子。这位张女士40多岁了，5年前离婚，在网上结识了自称是军人的郑某，两人奔现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张女士换了个新工作，在新工作场所会经常看到军人，她就发觉平时接触的这个郑某和她所见到的真正的军人差别很大，于是报了警。民警随即将郑某抓获。这位郑某已经59岁了，是大巴车司机，已婚。5年前偶然认识了张女士，就杜撰了一个军人身份，还 PS 了军官证等等。郑某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姻当中涉及房产和财产的分割纠纷。妻子手中持有家属进京落户指标，夫妻二人签了一个协议，妻子帮丈夫落了户，如果双方离婚，丈夫补偿妻子1000万。那几年之后，这个婚姻果真走到了尽头，那这份协议有效吗？还有，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给了大女儿，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子赠给了孙女，奶奶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那下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夫妻1000万补偿协议这个纠纷。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海淀法院的王小丹法官，你好。
4: 您好，丹青老师。
3: 这个1000万元补偿案件是如何引发的呢？
4: 是这样的，这个白女士和胡先生呢，曾经是一对校园情侣。然后这个白女士呢，学习成绩比较优异，博士毕业后呢，就继续在京攻读了博士后。而胡先生呢，就选择了硕士毕业后留京工作。很快呢，两人也是登记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当几年之后，白女士的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呢，得到了一份福利，也就是说，不仅她本人可以落户北京，那么作为配偶的胡先生呢，也可以跟随她落户。谁知道呢，本来是一件乐事，却成为二人矛盾的导火索。原来这个胡先生本来也是有机会拿到这个北京户口的，但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更好的生活呢，所以他选择了一家高薪的企业，就放弃

0: 起了这个落户的机会。
1: 嗯，
0: 那么白女士就认为呢，胡先生并没有充分重视自己为他落户做出的努力。
1: 嗯，
0: 所以两人就大吵一架。最后呢，这个白女士就提出来，如果说想让这个家庭继续走下去呢，是要给一个承诺。
1: 嗯，
0: 所以呢，她就拿出了一份落户协议，内容呢就是胡先生随白女士博士后出战落户北京，如果双方离婚的话，胡先生要给白女士补偿款是1000万元。
1: 嗯，
0: 那么这个胡先生呢，也是在这个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 嗯，
0: 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因为常年累积的一些矛盾，选择来到了法院进行一个诉讼离婚。
1: 嗯，
0: 主持人，
1: 那这个涉及到千万的这个补偿协议有效吗？
0: 嗯，法院经审查这个相关证据，还有询问这个协议的签订过程呢，就认为这份落户协议是关于经济补偿的约定。
1: 嗯，
0: 从他们的签订过程以及协议内容来看，既非双方对夫妻财产的约定情形，也并非就是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一个协议。
1: 嗯，
0: 所以白女士主张据此来处理夫妻财产的分割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最终呢，法院是判决二人离婚。
1: 嗯，
0: 男方呢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驳回了女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嗯，
0: 主持人，
1: 那么法官，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当时两人签协议好像也是和平签的啊，这丈夫还签了字了，也没有丈夫说被胁迫、被威胁这等，为什么会无效呢？
0: 婚姻呢，是以双方感情为基础来缔结的一种身份关系。我国法律呢，实行结婚自愿、离婚自愿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说，夫妻双方之间签订的这种协议呢，只能是对双方共同财产的约定，它没有办法对结婚和离婚这个行为进行约束。
1: 嗯，
0: 这起案件中的这个落户协议呢，与咱们现在社会上所谓的一种忠诚协议，它有相通之处。
1: 是，
0: 一般来说，忠诚协议呢，是指夫妻在婚后达成的，要求违反忠实义务的一方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约定。
1: 嗯，
0: 如果某一方违反这个协议呢，那么另一方就会根据协议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的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的建设。夫妻之间呢，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这个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呢？
1: 嗯，
0: 最高法院也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一本书中呢，明确，
1: 嗯，
0: 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应当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的来履行。法律呢，并不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议，
1: 嗯，
0: 但是也不赋予此类协议强制的执行力。就是说，从整体的社会效果来考虑呢，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这个纠纷呢，是以不受理为宜的。主持人，
1: 那么这个不受理为宜，法院出发点是什么呢？
0: 具体分析来看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如果法院受理此类纠纷呢，
1: 嗯，
0: 主张按忠诚协议赔偿的一方当事人，
1: 嗯，
0: 他既要证明协议的内容是真实的，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
1: 嗯，
0: 又要证明对方具有这个违反忠诚协议的行为，
1: 嗯，
0: 可能会导致就是为了取证呢，会窃听电话呀、私揣信件等，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
1: 嗯，
0: 甚至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纠葛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它的负面效应呢是不可低估的。那么第二，就是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拴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个不仅会加大婚姻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有一个变质。那么第三呢，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属于情感和道德的范畴。当事人如果自觉自愿履行当然好，但是如果违反忠诚协议一方心甘情愿净身出户或者赔偿这个若干金钱呢，
1: 嗯，
0: 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履行，就不应该强迫其履行忠诚协议。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小丹法官，再见。
0: 嗯，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婚姻中涉及的房产分割纠纷。父亲去世了，母亲将房产赠

0: 给了大女儿，可小女儿不干了，爷爷将房产赠给了孙女儿，奶奶又不干了，夫妻一方将共有房产赠与他人，是不是有效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办案法官，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史静阳法官。你好，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在配偶去世以后啊，在世方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赠与协议是不是有效呢？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我们曾经审理一个案子呢，是在2018年，有一个叫李芳的来提起诉讼，他要求确认他的母亲刘翠芬与姐姐李芬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李芳称呢，他的母亲是刘翠芬，父亲是李德高，共同生育两个女儿，分别叫李芬和李芳。父亲李德高于2010年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刘翠芬名下有一套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刘翠芬的名下，但是是父母共同财产。2017年，在这个遗产没有分割的情况下，母亲刘翠芬就与大女儿李芬签订了赠与协议，将整个房屋都赠与了李芬个人。小女儿李芳认为母亲与姐姐的这个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李芳的个人权益，要求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0: 那么这个李芳的母亲意见如何呢？
1: 李芳的母亲刘翠珍呢，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她称呢，自己仅有这一套房屋，现在将这个房屋赠与了大女儿呢，导致了自己的也无家可归了，也同意确认赠与协议无效。
0: 那大女儿李芬她是怎么辩称的呢？
1: 李芬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他称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是他自己出资购买的，不属于李德高的遗产。另外呢，赠与协议是李芬和母亲刘翠珍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已经办理完毕了这个过户手续，只是呢将通过这种形式将属于自己的财产返还给了自己，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益。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1: 法院经审理以后认为呢，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这个刘翠珍个人名下，但是可以确认是刘翠珍与李德高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德高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那么继承人对这个房屋都可以进行分割。现在呢，2017年这个刘翠珍与李芬签订，在明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他人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那么刘翠珍对自己的份额处分是有效的，但是他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呢，就侵犯了李芳的权益，所以他认定的是对李德高份额的处分是无效的。
0: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1: 我国民法典实行之后，我国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154条规定的是，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们现在是适用这一条规定。在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呢，就是继承是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第26条规定呢，就是在处理被继承人遗产的时候，应该要先系出来配偶的那一半的份额。那么我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就是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那么涉及到本案的时候呢，涉案房屋呢是李德高与刘翠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德高去世的时候，继承就发生了。那么根据继承法第26条的规定呢，我们应该先把涉案房屋中属于李德高的份额系出来。那么李德高的份额是50%。这是遗产。不管是母亲还是两个姐妹都可以继承这个遗产，是各占1/6的份额。那现在那个母亲和这个大女儿在签订赠与协议的时候，刘翠珍明明知道有其他人的份额在，还赠与了这个房屋。那么她处分李德高的份额是无效的。但是刘翠珍可以处分自己的份额。
0: 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共有的房产赠与他人，这个赠与协议有效吗？我们再请施法官举个案例。
1: 好的，2019年呢，我们审理了一起案件，原告叫王淑芳。她要求确认她的丈夫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无效。王淑芳称呢，1995年赵文取得了一个涉案房屋，这个房屋呢虽然登记在赵文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10月9号，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 赵文与孙女赵夏丹签订了赠与协议，

0: 将涉案房屋全部赠与给了孙女赵夏丹个人所有，
1: 嗯，
0: 并且在同日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赵文与赵夏丹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所以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嗯，那这个王淑芳的丈夫这老爷子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他认可涉案房屋属于他与他是属于他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他也认可是自己擅自将房屋赠与了赵夏丹。
1: 哦，
0: 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侵犯到了妻子王淑芳的权益，同意确认是合同无效。
1: 嗯，他也同意了啊。那这个得了利益的这个孙女赵夏丹他怎么说呢？
0: 受赠人赵夏丹称，这个王淑芳所说的不知道，
1: 嗯，
0: 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签订赠与协议一事不属实。
1: 嗯，
0: 王淑芳对赠与一事知道并且同意，他的诉讼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呢，这个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呢作为王淑芳的配偶，赵夏丹作为王淑芳的孙女，都应该知道房屋是双方的共同财产。
1: 嗯，
0: 二人呢明知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的权利，
1: 嗯，
0: 在没有经过王淑芳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赠与赵夏丹，属于恶意串通，侵害了王淑芳的个人权益。
1: 嗯，
0: 赵文与赵夏丹之间的赠与协议应为无效。
1: 嗯，
0: 另外呢，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呢，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的份额，对共同共有的财产不分份额的享有权利，对共同共有财产处分必将损害另外一方的权利。
1: 对，
0: 涉案房屋是赵文和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赵文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以赠与的形式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淑芳对财产享有的不分份额的权利，应当认为合同全部无效。
1: 嗯，
0: 法院判决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
1: 嗯，那么在哪些情形下是合同无效的呢？
0: 共有五点。第一个是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第二个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个是以合同合法形式呢掩盖非法目的的，第四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本案中呢，也涉及到了物权法第95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所有权，涉案房屋是赵文与王淑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呢均在世，对涉案房屋呢均享有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关系。那么赵文和赵夏丹在明知道涉案房屋中有王淑芳权益在的情况下擅自签订赠与协议，将涉案房屋中100%的份额全部赠与赵夏丹个人所有，构成了恶意串通，所以法院判定赵文与赵夏丹签订的赠与协议全部无效。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曾经听过很多遍，我想它表达了很多人生命的一个阶段。歌词里唱着，可是啊，只有你曾陪在我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在年少轻狂的年纪里，在爱情里只剩下了一腔孤勇，在人来人往中不停地遇见，不停地错过，难过了很久，要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2: 你一直说的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去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她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她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泛黑暗。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侯湘婷《原来的你》。

0: 湘婷原来的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侯湘婷吗？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侯湘婷。其实这些歌到今天来说依然都流行，无论是 KTV 还是电台，或者是新媒体平台还是小视频软件，这些歌呢偶尔还是会有听到的机会，只能说明大家还没有忘记他。侯湘婷在娱乐圈发展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太长，从入行到退出大概10年的时间都没有，当时还是有不少人为他感到遗憾，觉得太可惜。不过呢，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现在的侯湘婷过得也很不错，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过着非常低调的人生。来听下一首歌，伊森，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卡朋特乐队，这首歌呢是发行在73年，也是他们组合为了回忆70年代早期的怀旧风格而创作，曾经入围了奥斯卡百年金曲，在美国 Billboard 榜单和英国流行音乐榜上都获得过很好的成绩，名列1973年国际公信榜单单曲榜和美国 Billboard Easy Listening 第一位。 Easy Listening 在美国被形容是不吵的音乐，纯粹以人声来表现节奏和和声之美的歌，这种形式进化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模式。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简子的《醉清风》这首歌呢，关于描述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就是一件美事。正如歌里面所唱的，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就是用这种现代诗一样的口吻描述了生活当中的日常。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除了会唱之外，她还是一个才女，写了很多歌，包括自己的专辑，包括她的代表作，都是她亲自操刀完成。这个歌呢，就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在配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弦乐钢琴演奏相互回应，哀伤呢也是此起彼伏，搭配上她又清亮圆润的声线，把这首歌那种失落的情绪表现得非常到位。想说徐佳莹也确实是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才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个歌呢，是杰伦逛完博物馆之后有感而发。故事原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传说呢，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他为妻子而创建的。而所谓的石板，是因为当时巴比伦文明的记录都是用楔形文字的石板来进行，所以在看当时的文献的时候，就只能看石板。这首歌所有的编曲都是周杰伦一人完成，包括里面也有很多临时加的东西，比如说第二边副歌的 C 段就有一段录音就是他临时加进去的。在周董的歌单当中，这种即兴的东西也是司空见惯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曾经唱片公司让他做一个选择，一个是走偶像路线，一个是走音乐人路线，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他也甘愿沉寂，不刻意去迎合市场。在他在意的就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可以唱自己觉得认可的歌，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便可知道，张雨生在意四周的环境，在意阴暗角落当中被遗忘的人，以及那些大家渐渐忽略的感情，于是写了这首《我不想说再见》。

张靓颖的微笑以后，这首歌呢是她跟方大同等了3年的首度合作，也足足录了2天，录音时间超过了张靓颖她说过往的配唱记录。她说很少录歌会超过1天，会录那么久。两个人录完之后又会有新的想法，于是又再重新录制。方大同不断丢出难度系数很高的那些要求和繁琐的和声旋律，张靓颖呢也不甘示弱，继续接招。唱完之后成果也是让人惊艳，越改越兴奋，不知不觉就改了2天2夜，才有了刚听到的最终版。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唱行早高峰单曲循环。

九点，新闻快车道，九五六音乐会。九点三十分，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十点零五分，单曲循环。十一点，光阴的故事。十二点三十分，一起读吧。十三点，历史奥秘。十三点三十分，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十五点三十分，电波剧场。十六点，一起去旅行。十六点三十分，民生直通车。十七点，鳄鱼俱乐部。十八点三十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2: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

0: 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周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周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

0: 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

0: 哎呀，想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乐活新闻简讯。7月14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出提示函，要求健全防暑降温制度，改善工作环境。高温天要合理安排工时，依法发放高温津贴，不得因停工扣薪。防暑饮料和药品需足量供应，严禁冲抵。近日，宜昌市西林区一名男子吴某因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拴狗绳戴嘴套，导致狗咬伤了同小区一名男士李某。警方依据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吴某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据了解，这是该新规实施之后，宜昌首例犬只未拴绳致使伤人的行政处罚案。近日，当芝松高速公路项目当阳段进入全线收尾阶段，根据施工计划，预计7月30号基本完工，下半年试通车。当芝松高速串联当阳、芝江、松滋三地，连通 G42 沪蓉、G50 沪渝、S88 宜岳三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路网结构，助力宜京津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近日，15名宜昌市三峡娃儿童友好观察团成员来到宜昌东阳光队训练基地，和球员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互动交流。7月13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九江收官。赛事之中，14岁的宜昌籍小将景鹏宇奋力拼搏，凭借着出色发挥，一举斩获了男子70+70公斤级的冠军，为湖北代表队增添了一枚金牌。宜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公益课程进社区暑期特别活动正式开启报名，7月15号到8月10号，面向市内各社区暑假的托管班免费送客上门，单节1小时，每个社区可以从6门特色课程之中任选2门，先报先得。咨询报名可致电0717-6986-005。湖北省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的11点5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15号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 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的最高温都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

局部地区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为了规避酷暑风险，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及赛事安全，经过相关的赛区执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轮、第十一轮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及比赛的场地进行调整。7月14号12:38，湖北电网的用电负荷达到了6033.8万千瓦，较历史极值5941.9万千瓦增长91.9万千瓦，增幅1.55%，创历史新高。14:07，武汉电网的负荷冲至1826.54万千瓦。湖北省内，武汉、荆州、宜昌、襄阳、荆门等15个地市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的场地来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那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安排，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认定等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升级。那爸妈想要培养新的爱好，老有所乐也安排，有序发展社区的学院、市民的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还有呢就是养老金融等多元化的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的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近日啊，山东淄博高清县的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向多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接回收老物件直播骗局的这件事情。
1: 经过连日摩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就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看着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捡别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等门口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

0: 那摊主不仅仅不想收购的东西。
1: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2: 这个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了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他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3: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1: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4: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1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5: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1: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4: 就是这些3600万。
6: 多少？
4: 3600万。
7: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8: 哎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7: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6: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的？
4: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1: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9: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1: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4: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1: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2: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1: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2: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7: 珍爱生命记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情况。我们先来看到在二院的门口，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泠一路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在这一小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西泠一路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其实道路是比较窄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西泠一路与环城北路这个路口要一直往沿江方向行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而在我们看到在西泠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明月家园处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往下川通道方向。但是在今天早上在7:30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川通道的双向进入到通道内部的道路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点军大道进入到我们的赤喜长大桥，可能在辅路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也就是在西坝，如果您是在西坝往赤喜大桥方向行驶，然后上到大桥之后往我们的西泠区方向行驶呢，会有一定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各个路口同样通行压力也比较小，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是要往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要等到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是要往葛六方向行驶，同样也需要等待2个红绿灯左右。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还在城东大道主路上行驶，从我们的巴黎相送过来之后继续往西泠区方向呢，其实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右转的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您在下一个时间段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想要继续往西泠区方向行驶，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整体的情况。目前呢，在中南路上，其实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在中南路延伸段这里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我们仍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下一个时间段，在7:45左右，您一定要小心在中南路的北段与玉湾路隧道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可能您如果是从赤喜长大桥下桥之后，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可能还需要注意到一会儿，就是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西泠一路的话，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要请您小心慢行。而在稍早的时候，在7:30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 北门的外正街，这里是北正街，会有比较明显的牌型，也就是在我们的宜昌市第三中学的西门会有一定的牌型，但是在目前在过了几分钟之后，在7点35分，北正街是没有比较明显的牌型的压力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三峡大道上，目前呢，在三峡大道上整体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但是在我们的7:45到8:00，您一定要小心的就是，如果您是在三峡大道进入到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在我们的快速路上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做好准备。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车，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 宜昌城区的天气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城区的总体是多云到晴天的这个天气啊，气温的最低温度是27摄氏度， 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6摄氏度， 所以依旧还是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状态。但是要先跟大伙说个事儿啊，就是从昨天开始咱们算是正式迈入到了一年当中可能最难熬的40天，就是三伏天。就是你看着窗外那太阳可能都是刚露头，但是你就感觉它怎么杀气腾腾的，对吧？
2: 我都感觉就好像不是个太阳了，简直就是挂在天上一个火炉，桑拿套餐都是免费送的，不要都不行啊。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要怎么安全渡劫呢。先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三伏到底是哪三伏，是不是让我们趴着别动啊。
3: 哎，我之前真的有好奇过，我说为什么叫伏呢，感觉它这个 字儿，它这个词儿好像就是说人要得趴着别动嘛。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挺符合大部分人的理想生活吧。是的。不过说正经的，伏这个字儿呢，意思就是潜伏藏起来。因为古代的时候啊，这时候那个阴气被阳气逼的，可能只能藏到地底下去了。所以咱们人呢，也得顺应天时，少折腾，多静养。
2: 没错，少折腾，多静养。
3: 但是咱们早高峰的朋友可能还静不下来啊，该搬砖还是得搬砖。最近网上有个新词叫做高温职场病，说的就是一进办公室就心烦气躁，看谁都不顺，开会的时候火气也特别大。嗯，要说到这个气温和情绪真的是有直接关系的。医学上有个词呢，叫做情绪中暑，就是说啊，当这个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人的下丘脑就是情绪调节中枢就会 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咱们今儿的话题就来了啊，就是跟这个已经进入的三伏天有关。这个三伏天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呢？是办公室里那台永远不够冷的空调，还是楼下便利店的那瓶冰镇饮料？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留言一下。
2: 其实说到续命，咱们也首先要把两个概念搞清楚，一个是防暑，一个是避暑。防暑是咱们主动防御，比如说出门打伞呀，多喝水呀；避暑那就是找个凉快地儿躲起来。而咱们打工人早上出门的那叫防暑，周末去山里那才叫避暑。今天咱们呢重点聊前者，因为早高峰的路上你没法避，你只能防。嗯，
3: 是的，要说避暑可能只能休假了，都没法跟咱们聊天了啊。
2: 是的，
3: 其实说到路上呢，真的还是得再提醒一下， 特别是骑这个电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出门的朋友啊，昨天我就真的是看到一个大哥晒自己就是骑车的视频，直接可能就是光着膀子的，就是因为夏天穿 T恤嘛， 那膀子都这个裸露在外边骑车，天哪，那晒得通红啊。其实说实话啊， 咱也不是铁板烧，对吧？你说这个皮肤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这气温啊，真的有时候，我是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出门给别人送东西啊，送一个材料，然后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车外的温度，那时候已经达到
2: 差不多40多度了啊。其实光是车外的温度能40多度，车内其实就是60-70度左右了。所以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刚才说到的热射病真的是今年的关键词，死亡率超过了50%。它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 中暑里面最严重的那种，就是身体的产热散热完全失衡，体温能够飙到40度以上，意识模糊，那真的是要命的。所以说千万别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
3: 对，我觉得这真的不是能够扛过去的啊，咱们和大自然还能硬刚吗？就是可能我们听众里肯定也有不少的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啊，比如说快递小哥啊，环卫师傅啊，建筑工人啊，就是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多带点水在身上啊，水里可以少加一点盐啊，别等渴了再喝，那会儿身体真的是已经缺水了。还有就是安全帽什么避孕袖啊，该带带，真的千万别嫌麻烦啊。
2: 是的，其实我发现我们电视台的那个快递点的小哥就装备很齐全啊，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然后有一次我跟他说话，他还说就是宁可要捂出汗也不能晒破皮，就这句话可能话糙但是理不糙。
3: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大家这个真的是得给把自己给照顾好了。所以今天呢进入到三伏天之后，今天算是三伏天的第二天了，来和大家聊聊啊夏天的一些怎么说呢，我们的续命神器啊，怎么凉快怎么来啊，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好东西都可以咱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欢迎各位来参与留言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呢，其实无论是从我们的智喜昌大桥过来，还是从三峡大道过来呢，其实双向上再往下穿通道方向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具体大家都集中在明月家园的门口这一侧呢，在我们的下穿通道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而在另一条车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新纳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主要是汇集在新疆大厦与我们新纳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来看辅路上的车流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在新纳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在快速路上其实双向上通行压力都并没有很大，所以说如果您是没有选择到我们的下穿通道行驶的话，其实您选择辅路行驶也比较方便。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整体沿线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很低，我们可以发现从华翔过来进入到我们的体育场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并不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选择体育场路，目前呢您从华翔方面还没有行驶到我们的体育场路来，而在我们的体育场路整体上通行条件其实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呢，您主要是要关注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葛六方向的，可能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我们再把视角往港窑路方向延伸，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您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了。目前在这个路口，港窑路往运河名都方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巴黎香颂的门口，可能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具体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您如果是要在这个路口

0: 继续直行上桥或者是继续直行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都要请您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在桥下的路面是在进行施工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选择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这个三伏天里，什么是你的续命神器？
2: 是的，三伏天里这个天啊，真的是逐渐越来越热了。大家每天早上出门呢，可能都会给自己来一个防晒三件套，甚至是四件套、五件套啊。这个防晒措施呢，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男生，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意识稍微差了点。
0: 是的，就拿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算是比较精致的，但是其实对于防晒来说，我是没有概念的。可能在出门的时候，我就想，我一第一我懒得涂防晒，第二我觉得又戴帽子很麻烦，第三我就觉得打伞很难收纳，所以说我就想着出门就可能找个地方避一避，躲一躲就行了。但是其实好像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2: 事实上其实你在户外待着根本没有地儿可以让你去避，让你去躲。
0: 对，而且你就算避在，就像我们前天拍那个视频一样，就算你避在那个桥洞下面，
2: 桥墩下边，
0: 桥墩下面，
2: 你看起来是阴凉的，对吧？
0: 对，但是风一刮就是让你就刮得很不体面了，就是你感觉你
2: 走在地上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地上是在反射一股热量到你身上的啊，你就有这种感觉。
0: 对，真的那一天就有热怒症，就是一出门
2: 热怒症。哎，你是起了一个新词儿吗？
0: 不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刷到的视频，它一般里面就有这种东西叫热怒症。
2: 你看吧，我不是年轻人，所以我就刷不到，我都不知道这个词儿。大家又学会了吗？年轻一下叫热怒症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室外的时候，就是室外跟室内是截然两种相反不同的心情。就在室内，你可能还是个翩翩君子啊，温润如玉，但是你一到外面，一到出门，你就会发现情绪也变差了，脸色也变不好了，脸上的妆和油也都混到一起了，就心里会特别难受。
2: 对，特别是那个身上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如果说你说光是热，但是身上是干爽的，我觉得这个能再舒服点啊。但是又热，身上又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就觉得很不爽了，就会有热怒症了。
0: 是的，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些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说他们在夏天有很多续命神器，是第一个是办公室的冰箱里的冰西瓜。
2: 不是，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是觉得特别羡慕一个事儿，就是你办公室里为啥会有冰箱呢？咱们办公室里会有冰箱吗？
0: 小冰箱可以啊，就像卧室那种用的，可以冰镇。
2: 我觉得有办公室有冰箱，在夏天来说都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不光可以冰西瓜，你可以冰
0: 冰手，
2: 对，你可以冰，不是，你可以冰各种小甜水儿
0: 啊，
2: 然后饮料啊、汽水啊，不都得喝冰的吗？那常温的简直就在喝温开水啊。
0: 还有一个朋友他，哎，我觉得他说的还很有禅思嘞。他的续命神器是家里面那只永远趴在瓷砖上的猫，看着他就心静自然凉
2: 啊，就是。看到这种悠然自得的这种
0: 是的
2: 人和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像这个生活也还挺平静的吧。我觉得真的这个答案我真的得给满分。小时候就老听到这个，我奶奶特别喜欢对我说心静自然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怕热，特别爱流汗的一个小孩，所以一到夏天我又觉得特别难受啊，我奶奶就老对我说心静自然凉。哎，其实你知道吗，这句话真还有点科学依据的。
0: 是的，
2: 因为人是在平静的状态下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就会慢一些，产热就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会儿对于大家的这个问题来说啊，是你早上你开车，你在路上排着队
0: 下来了，
2: 对，前面可能你还偶尔遇到个加塞儿的啊，后边还有人按喇叭催你，你说你那心率能平静得下来吗？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难呢，对于这会儿出门在外的朋友来说。
0: 是的，但是呢其实出门在外的时候真的还是要保持冷静，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

0: 最近
1: 这句话你好爱说啊，控制车速，控制
0: 车距，控
1: 制车
0: 速，
1: 然后注意提前变道。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不对，我不是这么说吧，是注意提前选择车道
0: 啊，变更车道一定要注意右转，哎，还有很多吧。
1: 哦，就是你这样的词儿还有挺多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因为这几天我就发现，在特别是在快速路上，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事故的，所以说真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好心理量，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都跟自己这样说。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说在路上能够做到啊，稍微平静一点的话，可能真的也还就没有那么热了。但是我觉得光说不行，咱们还得动点真格的，比如说在吃这个事儿上啊，咱们就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到了三伏天的话呢，你朋友圈里你可能就开始各种吃三瓜喝三豆了啊。三瓜是什么？哪三瓜呢？就是冬瓜、苦瓜、丝瓜。三豆呢就是绿豆、红豆、赤小豆。这些冬里啊，这些东西确实就是利水渗湿的啊，但是咱们也别神化它。您要是天天拿苦瓜当饭吃，我觉得这胃可能就开始先反抗了，受不了了。
0: 其实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呢其实脾胃比较虚，而姜能够温中散寒，所以说如果你是热性的体质，满脸长痘，那么喝姜茶就是火上浇油了，所以说在我们吃的方面也要注意。而且呢，很多人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出门啊，以及在夏天的行车当中，都会觉得是不是衣服穿得越少越凉快呢？很多男士特别这样觉得，但是其实恰恰相反，当

0: 选择浅色，既防晒又透气。
1: 嗯，我觉得这个穿衣服这事儿真的是在夏天，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说过啊，还都挺有讲究的啊。包括可能也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所以咱们还是要稍微辩证一点看，无论是穿衣服啊，还是吃一些东西啊，就是还有一个说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什么降温喷雾啊，
0: 对，
1: 还有类似于那种什么降温湿巾啊，就是说你往衣服上一喷啊，就是凉飕飕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提个醒儿啊，这些喷雾里面它为什么能快速降温呢？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酒精，因为大家知道酒精在蒸发的时候它是能够带去一些热量的，所以如果说你喷在皮肤上或者喷在衣服上，你靠近火源的话，那就相当危险了。而且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喷的啊，如果说被对着脸喷，可能里面还有一些成分，如果它真的是能够快速降温的话，说不定还会突然对你的这个脸部比较脆弱柔弱的眼周啊产生一些损伤，所以咱们在要清凉的同时呢，安全也得特别注意一下。
0: 对，那说到安全呢，其实也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车里面的隐形炸弹啊，像很多人开车的时候车里面都会放打火机啊、香水啊、充电宝呀、老花镜啊，在太阳底下暴晒，其实车内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有些人问为什么老花镜也不能戴呢？但其实就是老花镜和矿泉水瓶它们是能够聚焦阳光引燃座椅的，这不是开玩笑。所以说防暑不仅仅是防人，还是得防车。
1: 所以说前两天还看到新闻报道说哪个地方啊有一辆车又自燃了，就是因为它中控台上放了瓶香水。这话其实咱们每年到一到夏天可能又得唠叨几句啊，中控台上你别放这些东西啊，什么香氛呐、还有那种玻璃容器呀、矿泉水瓶儿啊，还有也别把一些就是压力特别大的一些罐装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压力喷雾啊、防晒的喷雾，这个是夏天可能经常用的，但咱们也别放车里，因为它温度高的话呢，真的就是它那个压力过大会也容易产生一些爆炸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发胶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喷雾啊，大家用的时候真的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是的，而想要怎么样发现这些车里的隐藏的隐患呢，其实我觉得是要一双好的眼睛以及好的视力的。而且呢，如果您是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呀，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如果您是想摆脱眼镜的朋友们，上班族请您注意了。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眼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1: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眼部啊，自己无论是想做检查还是做自摘镜手术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来稍微提前的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的手术类型很多，比如说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术啊，这样的术式也很多，医生都会一对一的对你讲解适配的方案。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之前也去检查过，因为我天生的那个眼角膜都会比较薄一些，所以我肯定就做不了什么全飞、半飞这样，只能做 ICL 晶体植入。所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这个手术呢是微创舒适的，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呢，大家可以到院享受专享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和您一起同行，他们以专业的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 岁岁